0: 忠诚的多。特朗普说，土耳其一直在试图帮助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他说，出售 F-35 给土耳其当然是我们会考虑的事情，这是最好的飞机，远超其他。特朗普总统说，他的政府正在努力解除让土耳其无法购买这些飞机的制裁。在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 S-400 航空系统之后，美国在2020年对土耳其实施了制裁。特朗普说，我们将会取消制裁，是这么做的时候了，我们不想制裁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埃尔丹则说，土耳其收到了向其出售五架飞机的承诺，他将继续与特朗普总统讨论此事。特朗普总统还说，他的政府将会帮助土耳其保养从美国购买的飞机。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记者们说，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再次指责丹麦在确保格陵兰岛安全方面投入不足，并且重申他之前的说法，也就是格陵兰被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船只包围。对此呢，丹麦的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回应说，美国想要占有格陵兰岛并且控制它的愿望众所皆知，我希望每个人也都清楚知道这不会发生。此外，针对中国在星期一试射了一枚为携带弹头具有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地区以及世界深感关切，并且敦促中国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讨论。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的舰长马西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关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汤米·皮戈特在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声明说，美国继续敦促中国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讨论，并承诺就所有洲际射程弹道导弹发射及航天发射建立定期通报机制，与所有其他五常成员已经做出的承诺保持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发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在 X 平台发帖批评说，中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不只是一次例行训练，这是中共对我们印太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又一次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加快步伐要在2030年前拥有1000枚核弹头之际，我们必须有一支支持威慑中国并帮助我们的盟友与伙伴自卫的国防工业基础。中国这次罕见的战略力量展示受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台湾的批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一。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举行，与此同时，中国两年来首度试射潜射弹道导弹打入了太平洋。对此呢，美军航母罗斯福号的舰长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军有掌握情况，全程监控，而首次参与演习的菲律宾海警也因此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发自夏威夷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身后的罗斯福号呢，是这一次 RIMPAC 军演的唯一旗舰，也就是唯一的核心航舰打击群。
3: 今年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0个国家参与，在夏威夷周边展开。
2: 那其实呢，就在演习的当下呢，中国是罕见的从核潜艇发射了长程的弹道飞弹，直接打入了太平洋，时间点是精准的撞上了这一场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3: 对此，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舰长威廉马西斯表示，确实掌握了这个情况。海军对于中国今天的导弹试射有何回应？这是否会改变任何正在进行的环太军演科目？
4: 我们目前没有计划做出任何改变，我们已经注意到中方进行的这次导弹试射，我们持续在监控全球 各地的事件，并确保我们对全球动态保持敏锐的警觉。对此，我们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调整，但我们确实掌握了这个状况。
3: 外界猜测此次中国试射的弹种可能是巨浪三型，不过台湾前外交部长、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发文表示，中国海军试射弹种为巨浪二型，是从南海海域发射，飞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最终落入南太平洋诺鲁与东加之间的公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年是第一次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对于中国的飞弹试射，加布里埃拉·西朗号巡逻舰舰长乔马克·安格表示，这不是第一次。
5: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ere's been several times already.But the Coast Guard is.
4: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就发生过几次。但身为海岸警卫队，我们的职责是让大众知悉这些导弹残骸可能进入我们海域的状况。我们也一直在做好沿海社区的准备工作，并及时通知他们，以便我们能避开潜在的风险。这就是海岸警卫队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角色。
3: 中国上一次试射飞弹是在2024年9月，此次发射是两年来的首次。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0: 星期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历史高点回落，原因在于投资者似乎再次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当中撤出资金，同时呢，油价出现上涨。该包括了30只成分股的指数在盘中一度创下历史新高，随后下跌了111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下跌0.3%以及0.8%。美光科技的股价最新下跌0.6%。美满电子、博通以及超威的股价也纷纷走低。 FBB 资本合伙公司的研究总监迈克尔·贝里表示，市场的预期不断升高，但是基本面却难以满足这些极高的期望，这正是导致今天市场下跌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板块的轮动趋势将会持续，而投资者呢，转而购买入医疗保健、金融以及大型科技股等其他市场的重点个股。理来公司的股价上涨，而摩根大通、微软的股价也录得涨幅，沃尔玛的股价也上涨。此前呢，该公司宣布下调碎牛肉以及可口可乐的产品的价格。此外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了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油轮，导致了油价的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低迷情绪。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超过2%，而美国西德克萨斯州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超过2%，升到每桶70元以上。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美国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星期一，也就是7月6日，抵达了台湾来访问，他会晤总统赖清德等台湾领导人。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在声明当中说，作为太平洋国家，我们必须继续作为台湾的可靠伙伴，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达克沃斯表示，他将会会晤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韩国瑜、国防部长顾立雄、经济部长龚明鑫等台湾领导人。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双方将就台美的关系、区域安全、经贸以及科技合作，还有台湾及印太区域局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而在抵达台湾之前，达克沃斯先行访问了日本。 之前曾经三次访台的达克沃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参议院的台湾连线成员。他是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首次访台的美国参议员。而上个月

0: 有两位美国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是美国众议院非裔美国人连线的副主席佐治亚州联邦众议员露西·麦克白斯，以及另外一位台湾连线的另外一位美国人连线的成员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瓦莱利·福西，他们访问了台湾。而在美中峰会之前，有多位的共和党众议员于今年四月访问台湾。三月底，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参议员珍妮·沙欣，以及犹他州共和党籍联合参议员匡熙恒共同率领的跨党派参议院的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而台湾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资深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七月六日星期一在台湾中部的台中市演讲之后，遭到了一名中国男性的攻击。台湾政府称这是中国的民族团结法生效之后首例的跨境镇压事件。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曾任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特派员及台北支局长的石坂明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描述了事发经过。他说他当天中午在台中一家旅馆的三楼发表演讲，结束后搭电梯到一楼大厅时，一名穿着黑衣戴着棒球帽的大汉对他走过来，说了两句他没听懂的话，接着就对着石坂明夫的门面打了一拳，然后回头扬长而去。石坂明夫说整个过程非常短暂，大概就十几秒，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名男子后来到别处去换了衣服，再搭计程车到机场买机票，打算搭下午的航班离开台湾到韩国，但当局在及时接到报案后循线追踪，最后在机场抓住该名男子。据他所知，这名男子好像是一个有香港身份的中国人。对于为何遭到攻击，石坂明夫说他完全不认识这名男子，但饭店咖啡厅人员说这名男子前一天已经在会场等了他一天，所以说他花了两天的时间，而且是有备而来，而且后来逃跑的路线、换装等等都是很明显有计划的。所以石坂明夫认为这名男子应该是因为他平常的一些言论造成了中国当局的不快，所以派他来台湾实行这件事的。美国之音问石坂明夫如何确定有中国官方牵涉其中，他表示因为他最近一直批评中国官方，比如说最近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长臂管辖，会使台湾到中国做生意的人或到中国留学的人失去言论自由等等。此外他还在推动台日友好，不仅今年初邀请了首位来自中国已规划日本的参议员石平到台湾演讲，九月还要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团到台湾推动台日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这名男子应该是给他一个警告。台湾陆委会在事件发生后表示，在知悉石坂明夫遭不明人士攻击后，已经提醒其他相关机关此案可能涉及跨境镇压，在警方及移民署等单位合作下已迅速逮捕港籍嫌犯，目前检警正在积极侦办中。台湾陆委会说此案是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挑选具有高度指标性的案例进行的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台湾政府不会轻忽，一定会严惩加害者，有效反制跨境镇压。石坂明夫也认为中国是希望通过此案引起寒蝉效应，给美国台湾的言论人心中播下恐怖的种子，让大家以后不敢批评中国，即使人在台湾他也可以通过暴力来进行这种震慑。

0: 他认为这和几年前中国通过跨境来台湾殴打一些香港学生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遭受攻击后，石板明夫说他会更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面对这种打压是不能屈服的，他会继续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声，继续推动台日友好，否则如果退却的话，就会让邪恶的政权得逞。他希望更多国际友人出来共同谴责暴力，让追求言论自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如此一来，他们这种卑鄙的手段就没有效果了。台中市执法人员经过追查后发现，涉及攻击石板明夫的男性出生于中国广东，持香港居民证件，并以网络签证身份入境台湾。犯案模式与近年来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在台湾的书店受到攻击，以及在声援港人抗争的在台港人汤伟雄工作室遭人泼漆高度相似。警方在机场拦截准备离境的这名廖姓男子，将其逮捕带回侦讯，但这名廖姓嫌疑人尚未透露其涉案动机，警方依伤害罪嫌移送地方检察署侦办。台湾外交部也发布声明说，石板明夫遭到攻击案凸显中国正在全球各地对各国民众进行跨国镇压，企图以暴力行径扩张其威权影响力，外交部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声明说，中国对台湾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恐吓、骚扰或干预，是践踏国际人权，强害各国法律管辖权，严重逾越法治底线的行为，绝不应被容许。此案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首起跨国镇压暴力行为，台湾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制中国滥施跨国镇压，正视中国恶法与暴力行为带来的后续效应。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星期一也针对石板明夫在台湾遭受攻击一事，在社交媒体脸书的官方账号上贴文说，针对言论之暴力绝对不被允许。由中国人大在今年三月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七月一日生效，北京当局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此一法律实施后，美国政府及两党国会议员、欧盟和台湾纷纷发出批评之声。美国国务院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欧盟发言人也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表示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 X 平台评论这部法律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1: 你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男子足球队星期一在世界杯16赛上被比利时队淘汰，这让许多美国球迷心情复杂。美国人对球队取得了三场胜利，创下数十年来最佳的战绩感到自豪，但是对于美国队未能如同期望般继续晋级感到失望。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在华盛顿的一家运动酒吧与美国法外之徒球迷团体一起观看了这场比赛，并且带来相关报道。
2: 位于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区的酒吧座无虚席，球迷们聚集在这里观看美国队在世界杯16强赛中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这些球迷是由美国法外之徒组织的，这是美国国家足球队规模最大的球迷团体。该组织成立于2007年，已在20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部。华盛顿特区分部负责人杰克·迪丁斯基表示，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胜利激励了更多人加入他们的观赛活动。
3: 我们这里有你的位置，如果你支持的球队出局了，可以来加入我们，我们有位置。至于你在世界各地的观众，如果我们击败了你们的球队，还请见谅，不过你们也应该来支持我们。
2: 比赛伊始，球迷们情绪高昂，伴随着迪丁斯基的鼓点齐声呐喊。然而当排名更高的比利时队早早攻入一球时，球迷们难以置信。
4: I'm a little bit stressed. I don't...
3: 我有点紧张，我觉得比利时队实力很强，我之前就担心会碰上他们，看来这种紧张感是有道理的。
2: 当马利克·蒂尔曼通过自由球在上半场为美国队扳平比分时，原本紧张的气氛转为了欢呼。然而仅仅两分钟后，比利时队再次进球，紧张情绪再次升高。中场休息时，人们依然抱有逆转胜的希望，也对美国队在迄今为止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与赞赏。
5: 作为一名足球迷，我很高兴看到新朋友开始接触并热爱这项运动，而且能在美国本地举办的世界杯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是令人惊喜。
2: 但在下半场，美国球迷经历了更多煎熬，一次门将失误让比利时队取得了3-1的领先优势。随后这支欧洲球队在伤停补时阶段再次进球，从而以4-1大胜东道主。这对夫妇表达了和许多人一样的复杂心情。
5: 我觉得有很多错误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能走到现在已经很棒了。
4: I think it's good momentum.
3: 我认为总体来说势头不错，因为我们晋级了，而且在淘汰赛阶段赢了一场比赛，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2: 酒吧里的人渐渐散去，一些美国球迷互相拥抱，也拥抱了这位比利时球迷，将美国队带来的团结精神延续了一会儿。
4: 这
2: 里的球迷们刚才在唱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已经成为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队歌。虽然这可能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征程的终点，但我们在华盛顿以及全国各地看到的球迷们展现出的足球精神令人赞叹，而且这种精神还在不断增强。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1: 接下来来听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消息。美国财政部撤销了上个月向伊朗颁发的批准其生产、运输以及销售石油的临时许可证。而就在美国采取这样行动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三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伊朗的攻击。那项为期60天的临时许可证是在6月21日颁发的。在此之前，伊朗是承诺让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并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在6月19日与美国签署的和临时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而财政部是说呢，作为新的撤销以及逐渐终止的措施的一部分，作为该临时许可的一部分，已经启动了交易，可以有一段的宽限期，但是必须要在7月17日之前来停止交易。而逐渐终止交易是有条件的，财政部说，向受封禁人员进行的任何付款都必须要存入一个设在美国的受到封禁的计息账户。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的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总统说考虑出售先进的 F-35 战机给土耳其，并且再度强调美国应该掌控格陵兰；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数十亿美元的新防务协议。此外，中国试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地区以及世界深感关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7月7日星期二宣布了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防务协议，试图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北约的欧洲盟友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正在加大国防开支，并且将投资转化为真正的军事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土耳其安卡拉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峰会以一场聚焦加强联合采购和工业合作的国防工业论坛拉开帷幕。吕特在国防工业论坛上公布了一系列项目，旨在加强盟国在空运、情报和监视方面的能力。第一个项目是一项以空客 A400M 军用运输机和空客 A330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机队为核心的多国现代化计划。吕特表示，一些盟国正式宣布即将交付更多的空客 A330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他称该项目是加强北约战略空运和加油能力的重要一步。他还宣布了一项联合采购 MQ-4C 海神无人机的项目，以增强北约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这些新增的飞机将对大片的海域进行持续的监视，他说道。吕特宣布的第三个项目是北约老旧的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机队的更新换代。根据这个项目，北约盟国将联合采购多达10架瑞典制造的萨博全球之眼预警机，以替换联盟老旧的美国波音 E3A 哨兵预警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了峰会现场。吕特在宣布这些项目的合作前特别强调，这些项目显示跨大西洋两岸的合作正在进行。
3: Today you will see and the world will see industries from North America。
4: 今天你们将看到，全世界也将看到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各行各业携手合作，共同创新开发下一代能力。这些能力并非由北约一个国家单独打造，而是多个国家紧密合作的成果。
2: 媒体分析，吕特宣布这些防务协议是为了让特朗普总统相信北约正将国防投资转换成真正的军事力量。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施压欧洲盟友和加拿大，迫使他们加大国防投资，旨在将欧洲防务的重心与常规力量的主导权移交给欧洲国家手中，促使北约向欧洲主导常规力量的架构转型。美国之音思阳安卡拉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7月7日星期二说，美国将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他对记者们说，安卡拉一直是美国了不起的盟友。特朗普也再次强调，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特朗普总统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他在贝什泰佩总统府大院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双边会晤。特朗普总统说，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在很多方面土耳其一直比我们以为是忠诚的其他国家要

0: 忠诚的多。特朗普说，土耳其一直在试图帮助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他说，出售 F-35 给土耳其当然是我们会考虑的事情，这是最好的飞机，远超其他。特朗普总统说，他的政府正在努力解除让土耳其无法购买这些飞机的制裁。在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 S-400 航空系统之后，美国在2020年对土耳其实施了制裁。特朗普说，我们将会取消制裁，是这么做的时候了，我们不想制裁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埃尔丹则说，土耳其收到了向其出售五架飞机的承诺，他将继续与特朗普总统讨论此事。特朗普总统还说，他的政府将会帮助土耳其保养从美国购买的飞机。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记者们说，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再次指责丹麦在确保格陵兰岛安全方面投入不足，并且重申他之前的说法，也就是格陵兰被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船只包围。对此呢，丹麦的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回应说，美国想要占有格陵兰岛并且控制它的愿望众所皆知，我希望每个人也都清楚知道这不会发生。此外，针对中国在星期一试射了一枚为携带弹头、具有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地区以及世界深感关切，并且敦促中国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讨论。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的舰长马西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关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汤米·皮戈特在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声明说，美国继续敦促中国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讨论，并承诺就所有洲际射程弹道导弹发射及航天发射建立定期通报机制，与所有其他五常成员已经做出的承诺保持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发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在 X 平台发帖批评说，中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不只是一次例行训练，这是中共对我们印太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又一次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加快步伐，要在2030年前拥有1000枚核弹头之际，我们必须有一支支持威慑中国并帮助我们的盟友与伙伴自卫的国防工业基础。中国这次罕见的战略力量展示，受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台湾的批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一。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举行，与此同时，中国两年来首度试射潜射弹道导弹打入了太平洋。对此呢，美军航母罗斯福号的舰长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军有掌握情况，全程监控，而首次参与演习的菲律宾海警也因此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发自夏威夷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身后的罗斯福号呢，是这一次 RIMPAC 军演的唯一旗舰，也就是唯一的核心航舰打击群。
3: 今年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0个国家参与，在夏威夷周边展开。
2: 那其实呢，就在演习的当下呢，中国是罕见的从核潜艇发射了长城的弹道飞弹，直接打入了太平洋，时间点是精准的撞上了这一场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3: 对此，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舰长威廉马西斯表示，确实掌握了这个情况。海军对于中国今天的导弹试射有何回应？这是否会改变任何正在进行的环太军演科目？
4: 我们目前没有计划做出任何改变，我们已经注意到中方进行的这次导弹试射，我们持续在监控全球各地的事件，并确保我们对全球动态保持敏锐的警觉。对此，我们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调整，但我们确实掌握了这个状况。

0: 外界猜测此次中国试射的弹种可能是巨浪三型。不过台湾前外交部长、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发文表示，中国海军试射弹种为巨浪二型，是从南海海域发射，飞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最终落入南太平洋诺鲁与东加之间的公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年是第一次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对于中国的飞弹试射，加布里埃拉·西朗号巡逻舰舰长乔马克·安格表示，这不是第一次。
1: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ere's been several times already. But the Coast Guard is.
2: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就发生过几次。但身为海岸警卫队，我们的职责是让大众知悉这些导弹残骸可能进入我们海域的状况。我们也一直在做好沿海社区的准备工作，并及时通知他们，以便我们能避开潜在的风险。这就是海岸警卫队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角色。
0: 中国上一次试射飞弹是在2024年9月，此次发射是两年来的首次。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3: 星期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历史高点回落，原因在于投资者似乎再次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当中撤出资金，同时呢，油价出现上涨。该包括了30只成分股的指数在盘中一度创下历史新高，随后下跌了111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下跌0.3%以及0.8%。美光科技的股价最新下跌0.6%。美满电子、博通以及超威的股价也纷纷走低。 FBB 资本合伙公司的研究总监迈克尔·贝里表示，市场的预期不断升高，但是基本面却难以满足这些极高的期望，这正是导致今天市场下跌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板块的轮动趋势将会持续，而投资者呢，转而购买入医疗保健、金融以及大型科技股等其他市场的重点个股。理来公司的股价上涨，而摩根大通、微软的股价也录得涨幅，威尔玛的股价也上涨。此前呢，该公司宣布下调碎牛肉以及可口可乐的产品的价格。此外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了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油轮，导致了油价的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低迷情绪。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超过2%，而美国西德克萨斯州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超过2%，升到每桶70元以上。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美国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星期一，也就是7月6日，抵达了台湾来访问，他会晤总统赖清德等台湾领导人。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在声明当中说，作为太平洋国家，我们必须继续作为台湾的可靠伙伴，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达克沃斯表示，他将会会晤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韩国瑜、国防部长顾立雄、经济部长龚明鑫等台湾领导人。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双方将就台美的关系、区域安全、经贸以及科技合作，还有台湾及印太区域局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而在抵达台湾之前，达克沃斯先行访问了日本。之前曾经3次访台的达克沃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参议院的台湾连线成员。他是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首次访台的美国参议员。而上个月有两位美国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是美国众议院非裔美国人连线的副主席佐治亚州联邦众议员露西·麦克白斯，以及另外一位台湾连线的另外一位美国人连线的成员，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瓦莱利·福西，他们访问了台湾。而在美中峰会之前，有多位的共和党众议员于今年四月访问台湾，三月底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

0: 同率领的跨党派参议院的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而台湾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资深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7月6日星期一在台湾中部的台中市演讲之后，遭到了一名中国男性的攻击。台湾政府称，这是中国的民族团结法生效之后首例的跨境镇压事件。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曾任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特派员及台北支局长的石坂明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描述了事发经过。他说，他当天中午在台中一家旅馆的3楼发表演讲，结束后搭电梯到1楼大厅时，一名穿着黑衣戴着棒球帽的大汉对他走过来，说了2句他没听懂的话，接着就对着石坂明夫的门面打了1拳，然后回头扬长而去。石坂明夫说，整个过程非常短暂，大概就十几秒，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名男子后来到别处去换了衣服，再搭计程车到机场买机票，打算搭下午的航班离开台湾到韩国，但当局在及时接到报案后巡线追踪，最后在机场抓住该名男子。据他所知，这名男子好像是一个有香港身份的中国人。对于为何遭到攻击，石坂明夫说，他完全不认识这名男子，但饭店咖啡厅人员说，这名男子前一天已经在会场等了他1天，所以说他花了2天的时间，而且是有备而来，而且后来逃跑的路线、换装等等都是很明显有计划的。所以石坂明夫认为，这名男子应该是因为他平常的一些言论造成了中国当局的不快，所以派他来台湾实行这件事的。美国之音问石坂明夫如何确定有中国官方牵涉其中，他表示，因为他最近一直批评中国官方，比如说最近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长臂管辖，会使台湾到中国做生意的人或到中国留学的人失去言论自由等等。此外，他还在推动台日友好，不仅今年初邀请了首位来自中国以规划日本的参议员石平到台湾演讲，9月还要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团到台湾推动台日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这名男子应该是给他一个警告。台湾陆委会在事件发生后表示，在知悉石坂明夫遭不明人士攻击后，已经提醒其他相关机关，此案可能涉及跨境镇压，在警方及移民署等单位合作下，已迅速逮捕港籍嫌犯，目前检警正在积极侦办中。台湾陆委会说，此案是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挑选具有高度指标性的案例进行的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台湾政府不会轻忽，一定会严惩加害者，有效反制跨境镇压。石坂明夫也认为，中国是希望通过此案引起寒蝉效应，给美国、台湾的言论人心中播下恐怖的种子，让大家以后不敢批评中国。即使人在台湾，他也可以通过暴力来进行这种震慑。他认为，这和几年前中国通过跨境来台湾殴打一些香港学生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遭受攻击后，石坂明夫说，他会更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面对这种打压是不能屈服的，他会继续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声，继续推动台日友好，否则如果退却的话，就会让邪恶的政权得逞。他希望更多国际友人出来共同谴责暴力，让追求言论自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如此一来，他们

0: 这种卑鄙的手段就没有效果了。台中市执法人员经过追查后发现，涉及攻击石板民夫的男性出生于中国广东，持香港居民证件，并以网络签证身份入境台湾。犯案模式与近年来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在台湾的书店受到攻击，以及在声援港人抗争的在台港人汤伟雄工作室遭人泼漆高度相似。警方在机场拦截准备离境的这名廖姓男子，将其逮捕带回侦讯，但这名廖姓嫌疑人尚未透露其涉案动机，警方依伤害罪嫌移送地方检察署侦办。台湾外交部也发布声明说，石板民夫遭到攻击案凸显中国正在全球各地对各国民众进行跨国镇压，企图以暴力行径扩张其威权影响力，外交部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声明说，中国对台湾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恐吓、骚扰或干预，是践踏国际人权、强害各国法律管辖权、严重逾越法治底线的行为，绝不应被容许。此案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首起跨国镇压暴力行为，台湾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制中国滥施跨国镇压，正视中国恶法与暴力行为带来的后续效应。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星期一也针对石板民夫在台湾遭受攻击一事，在社交媒体脸书的官方账号上贴文说，针对言论之暴力绝对不被允许。由中国人大在今年三月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七月一日生效，北京当局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此一法律实施后，美国政府及两党国会议员、欧盟和台湾纷纷发出批评之声。美国国务院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欧盟发言人也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表示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 X 平台评论这部法律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1: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男子足球队星期一在世界杯16赛上被比利时队淘汰，这让许多美国球迷心情复杂。美国人对球队取得了三场胜利，创下数十年来最佳的战绩感到自豪，但是对于美国队未能如同期望般继续晋级感到失望。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在华盛顿的一家运动酒吧与美国法外之徒球迷团体一起观看了这场比赛，并且带来相关报道。
2: 位于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区的酒吧座无虚席，球迷们聚集在这里观看美国队在世界杯16强赛中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这些球迷是由美国法外之徒组织的，这是美国国家足球队规模最大的球迷团体。该组织成立于2007年，已在20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部。 华盛顿特区分部负责人杰克·迪丁斯基表示，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胜利激励了更多人加入他们的观赛活动。
3: 我们这里有你的位置，如果你支持的球队出局了，可以来加入我们，我们有位置。至于你在世界各地的观众，如果我们击败了你们的球队，还请见谅，不过你们也应该来支持我们。
2: 比赛伊始，球迷们情绪高昂，伴随着迪丁斯基的鼓点齐声呐喊。然而当排名更高的比利时队早早攻入一球时，球迷们难以置信。
4: I'm a little bit stressed. I don't.
3: 我有点紧张。我觉得比利时队实力很强，我之前就担心会碰上他们。看来这种紧张感是有道理的。
2: 当马利克·蒂尔曼通过自由球在上半场为美国队扳平比分时，原本紧张的气氛转为了欢呼。然而，仅仅两分钟后，比利时队再次进球，紧张情绪再次升高。中场休息时，人们依然抱有逆转胜的希望，也对美国队在迄今为止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与赞赏。
5: 作为一名足球迷，我很高兴看到新朋友开始接触并热爱这项运动，而且能在美国本地举办的世界杯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是令人惊喜。
2: 但在下半场，美国球迷经历了更多煎熬。一次门将失误让比利时队取得了3-1的领先优势。随后这支欧洲球队在伤停补时阶段再次进球，从而以4-1纳胜东道主。这对夫妇表达了和许多人一样的复杂心情。
5: 我觉得有很多错误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能走到现在已经很棒了。
4: I think it's good momentum.
3: 我认为总体来说势头不错，因为我们晋级了，而且在淘汰赛阶段赢了一场比赛，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2: 酒吧里的人渐渐散去，一些美国球迷互相拥抱，也拥抱了这位比利时球迷，将美国队带来的团结精神延续了一会儿。这里的球迷们刚才在唱约翰丹福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已经成为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队歌。虽然这可能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征程的终点，但我们在华盛顿以及全国各地看到的球迷们展现出的足球精神令人赞叹，而且这种精神还在不断增强。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1: 接下来来听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消息。美国财政部撤销了上个月向伊朗颁发的批准其生产、运输以及销售石油的临时许可证。而就在美国采取这样行动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三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伊朗的攻击。那项为期60天的临时许可证是在6月21日颁发的。在此之前，伊朗是承诺让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并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在6月19日与美国签署的和临时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而财政部是说呢，作为新的撤销以及逐渐终止的措施的一部分，作为该临时许可的一部分，已经启动了交易，可以有一段的宽限期，但是必须要在7月17日之前来停止交易。而逐渐终止交易是有条件的，财政部说，向受封禁人员进行的任何付款都必须要存入一个设在美国的受到封禁的计息账户。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的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总统说考虑出售先进的 F-35 战机给土耳其，并且再度强调美国应该掌控格陵兰，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数十亿美元的新防务协议。此外，中国试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地区以及世界深感关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7月7日星期二宣布了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防务协议，试图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北约的欧洲盟友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正在加大国防开支，并且将投资转化为真正的军事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土耳其安卡拉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峰会以一场聚焦加强联合采购和工业合作的国防工业论坛拉开帷幕。吕特在国防工业论坛上公布了一系列项目，旨在加强盟国在空运、情报和监视方面的能力。第一个项目是一项以空客 A400M 军用运输机和空客 A330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机队为核心的多国现代化计划。吕特表示，一些盟国正式宣布即将交付更多的空客 A330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他称该项目是加强北约战略空运和加油能力的重要一步。他还宣布了一项联合采购 MQ-4C 海神无人机的项目，以增强北约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这些新增的飞机将对大片的海域进行持续的监视，他说道。吕特宣布的第三个项目是北约老旧的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机队的更新换代。根据这个项目，北约盟国将联合采购多达10架瑞典制造的萨博全球之眼预警机，以替换联盟老旧的美国波音 E3A 哨兵预警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了峰会现场，吕特在宣布这些项目的合作前特别强调，这些项目显示跨大西洋两岸的合作正在进行。
3: Today you will see and the world will see industries from North America。
4: 今天你们将看到，全世界也将看到，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各行各业携手合作，共同创新开发下一代能力。这些能力并非由北约一个国家单独打造，而是多个国家紧密合作的成果。
2: 媒体分析，吕特宣布这些防务协议是为了让特朗普总统相信北约正将国防投资转换成真正的军事力量。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施压欧洲盟友和加拿大，迫使他们加大国防投资，旨在将欧洲防务的重心与常规力量的主导权移交给欧洲国家手中，促使北约向欧洲主导常规力量的架构转型。美国之音思阳安卡拉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7月7日星期二说，美国将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他对记者们说，安卡拉一直是美国了不起的盟友。特朗普也再次强调，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特朗普总统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他在贝什泰佩总统府大院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双边会晤。特朗普总统说，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在很多方面，土耳其一直比我们以为是忠诚的其他国家要忠诚得多。特朗普说，土耳其一直在试图帮助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他说，出售 F-35 给土耳其当然是我们会考虑的事情，这是最好的飞机，远超其他。特朗普总统说，他的政府正在努力解除让土耳其无法购买这些飞机的制裁。在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 S-400 航空系统之后，美国在2020年对土耳其实施了制裁。特朗普说，我们将会取消制裁，是这么做的时候了，我们不想制裁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埃尔丹则说，

0: 土耳其收到了向其出售五架飞机的承诺，他将继续与特朗普总统讨论此事。特朗普总统还说，他的政府将会帮助土耳其保养从美国购买的飞机。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记者们说，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再次指责丹麦在确保格陵兰岛安全方面投入不足，并且重申他之前的说法，也就是格陵兰被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船只包围。对此呢，丹麦的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回应说，美国想要占有格陵兰岛并且控制它的愿望众所皆知，我希望每个人也都清楚知道这不会发生。此外，针对中国在星期一试射了一枚为携带弹头、具有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地区以及世界深感关切，并且敦促中国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讨论。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的舰长马西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关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汤米·皮戈特在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声明说，美国继续敦促中国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讨论，并承诺就所有洲际射程弹道导弹发射及航天发射建立定期通报机制，与所有其他五常成员已经做出的承诺保持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发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 X 平台发帖批评说，中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不只是一次例行训练，这是中共对我们印太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又一次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加快步伐，要在2030年前拥有1000枚核弹头之际，我们必须有一支支持威慑中国并帮助我们的盟友与伙伴自卫的国防工业基础。中国这次罕见的战略力量展示，受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台湾的批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一。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举行，与此同时，中国两年来首度试射潜射弹道导弹打入了太平洋。对此呢，美军航母罗斯福号的舰长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军有掌握情况，全程监控，而首次参与演习的菲律宾海警也因此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发自夏威夷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身后的罗斯福号呢，是这一次 RIMPAC 军演的唯一旗舰，也就是唯一的核心航舰打击群。
3: 今年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0个国家参与，在夏威夷周边展开。
2: 那其实呢，就在演习的当下呢，中国是罕见的从核潜艇发射了长城的弹道飞弹，直接打入了太平洋，时间点是精准的撞上了这一场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3: 对此，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舰长威廉马西斯表示，确实掌握了这个情况。海军对于中国今天的导弹试射有何回应？这是否会改变任何正在进行的环太军演科目？
4: 我们目前没有计划做出任何改变。我们已经注意到中方进行的这次导弹试射，我们持续在监控全球各地的事件，并确保我们对全球动态保持敏锐的警觉。对此，我们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调整，但我们确实掌握了这个状况。
3: 外界猜测，此次中国试射的弹种可能是巨浪三型。不过，台湾前外交部长、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发文表示，中国海军试射弹种为巨浪二型，是从南海海域发射，飞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最终落入南太平洋诺鲁与东加之间的公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年是第一次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对于中国的飞弹试射，加布里埃拉·西朗号巡逻舰舰长乔马克·安格表示，这不是第一次。
5: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ere's been several times already, but the Coast Guard is
4: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就发生过几次。但身为海岸警卫队，我们的职责是让大众知悉这些导弹残骸可能进入我们海域的状况。我们也一直在做好沿海社区的准备工作，并及时通知他们，以便我们能避开潜在的风险。这就是海岸警卫队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角色。
3: 中国上一次试射飞弹是在2024年9月，此次发射是两年来的首次。美国之音记者王云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0: 星期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历史高点回落，原因在于投资者似乎再次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当中撤出资金，同时呢，油价出现上涨。该包括了30只成分股的指数在盘中一度创下历史新高，随后下跌了111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下跌0.3%以及0.8%。美光科技的股价最新下跌0.6%，美满电子、博通以及超威的股价也纷纷走低。FBB 资本合伙公司的研究总监迈克尔·贝里表示，市场的预期不断升高，但是基本面却难以满足这些极高的期望，这正是导致今天市场下跌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板块的轮动趋势将会持续，而投资者呢，转而购买入医疗保健、金融以及大型科技股等其他市场的重点个股。理来公司的股价上涨，而摩根大通、微软的股价也录得涨幅，沃尔玛的股价也上涨。此前呢，该公司宣布下调碎牛肉以及可口可乐的产品的价格。此外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了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油轮，导致了油价的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低迷情绪。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超过2%，而美国西德克萨斯州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超过2%，升到每桶70元以上。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美国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星期一，也就是7月6日，抵达了台湾来访问，他会晤总统赖清德等台湾领导人。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在声明当中说，作为太平洋国家，我们必须继续作为台湾的可靠伙伴，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达克沃斯表示，他将会会晤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韩国瑜、国防部长顾立雄、经济部长龚明鑫等台湾领导人。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双方将就台美的关系、区域安全、经贸以及科技合作，还有台湾及印太区域局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而在抵达台湾之前，达克沃斯先行访问了日本。之前曾经三次访台的达克沃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参议院的台湾连线成员。他是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首次访台的美国参议员。而上个月有两位美国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是美国众议院非裔美国人连线的副主席佐治亚州联邦众议员露西·麦克白斯，以及另外一位台湾连线的另外一位美国人连线的成员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瓦莱利·福西，他们访问了台湾。而在美中峰会之前，有多位的共和党众议员于今年4月访问台湾，3月底由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参议员珍妮·沙欣，以及犹他州共和党籍联合参议员。

0: 员匡熙恒共同率领的跨党派参议院的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而台湾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资深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七月六日星期一在台湾中部的台中市演讲之后，遭到了一名中国男性的攻击。台湾政府称，这是中国的民族团结法生效之后首例的跨境镇压事件。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曾任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特派员及台北支局长的石坂明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描述了事发经过。他说，他当天中午在台中一家旅馆的三楼发表演讲，结束后搭电梯到一楼大厅时，一名穿着黑衣戴着棒球帽的大汉对他走过来，说了两句他没听懂的话，接着就对着石坂明夫的门面打了一拳，然后回头扬长而去。石坂明夫说，整个过程非常短暂，大概就是几秒，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名男子后来到别处去换了衣服，再搭计程车到机场买机票，打算搭下午的航班离开台湾到韩国，但当局在及时接到报案后循线追踪，最后在机场抓住该名男子。据他所知，这名男子好像是一个有香港身份的中国人。对于为何遭到攻击，石坂明夫说，他完全不认识这名男子，但饭店咖啡厅人员说，这名男子前一天已经在会场等了他一天，所以说他花了两天的时间，而且是有备而来，而且后来逃跑的路线、换装等等都是很明显有计划的。所以石坂明夫认为，这名男子应该是因为他平常的一些言论造成了中国当局的不快，所以派他来台湾实行这件事的。美国之音问石坂明夫如何确定有中国官方牵涉其中，他表示，因为他最近一直批评中国官方，比如说最近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长臂管辖，会使台湾到中国做生意的人或到中国留学的人失去言论自由等等。此外，他还在推动台日友好，不仅今年初邀请了首位来自中国已规划日本的参议员石平到台湾演讲，九月还要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团到台湾推动台日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这名男子应该是给他一个警告。台湾陆委会在事件发生后表示，在知悉石坂明夫遭不明人士攻击后，已经提醒其他相关机关，此案可能涉及跨境镇压，在警方及移民署等单位合作下，已迅速逮捕港籍嫌犯，目前检警正在积极侦办中。台湾陆委会说，此案是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挑选具有高度指标性的案例进行的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台湾政府不会轻忽，一定会严惩加害者，有效反制跨境镇压。石坂明夫也认为，中国是希望通过此案引起寒蝉效应，给美国、台湾的言论人心中播下恐怖的种子，让大家以后不敢批评中国。即使人在台湾，他也可以通过暴力来进行这种震慑。他认为，这和几年前中国通过跨境来台湾殴打一些香港学生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遭受攻击后，石坂明夫说，他会更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面对这种打压是不能屈服的，他会继续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声，继续推动台日友好，否则 如果退却的话，就会让邪恶的政权得逞。他希望更多国际友人出来共同谴责暴力，让追求言论自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0: 如此一来，他们这种卑鄙的手段就没有效果了。台中市执法人员经过追查后发现，涉及攻击石柏明夫的男性出生于中国广东，持香港居民证件，并以网络签证身份入境台湾。犯案模式与近年来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在台湾的书店受到攻击，以及在声援港人抗争的在台港人汤伟雄工作室遭人泼漆高度相似。警方在机场拦截准备离境的这名廖姓男子，将其逮捕带回侦讯，但这名廖姓嫌疑人尚未透露其涉案动机，警方依伤害罪嫌移送地方检察署侦办。台湾外交部也发布声明说，石柏明夫遭到攻击案凸显中国正在全球各地对各国民众进行跨国镇压，企图以暴力行径扩张其威权影响力，外交部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声明说，中国对台湾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恐吓、骚扰或干预，是践踏国际人权、强害各国法律管辖权、严重逾越法治底线的行为，绝不应被容许。此案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首起跨国镇压暴力行为，台湾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制中国滥施跨国镇压，正视中国恶法与暴力行为带来的后续效应。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星期一也针对石柏明夫在台湾遭受攻击一事，在社交媒体脸书的官方账号上贴文说，针对言论之暴力绝对不被允许。由中国人大在今年三月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七月一日生效，北京当局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此一法律实施后，美国政府及两党国会议员、欧盟和台湾纷纷发出批评之声。美国国务院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欧盟发言人也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表示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 X 平台评论这部法律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1: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男子足球队星期一在世界杯16赛上被比利时队淘汰，这让许多美国球迷心情复杂。美国人对球队取得了三场胜利，创下数十年来最佳的战绩感到自豪，但是对于美国队未能如同期望般继续晋级感到失望。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在华盛顿的一家运动酒吧与美国法外之徒球迷团体一起观看了这场比赛，并且带来相关报道。
2: 位于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区的酒吧座无虚席，球迷们聚集在这里观看美国队在世界杯16强赛中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这些球迷是由美国法外之徒组织的，这是美国国家足球队规模最大的球迷团体。该组织成立于2007年，已在20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部。

0: 华盛顿特区分部负责人杰克·迪丁斯基表示，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胜利激励了更多人加入他们的观赛活动。
1: 我们这里有你的位置，如果你支持的球队出局了，可以来加入我们，我们有位置。至于你在世界各地的观众，如果我们击败了你们的球队，还请见谅，不过你们也应该来支持我们。
0: 比赛伊始，球迷们情绪高昂，伴随着迪丁斯基的鼓点齐声呐喊。然而当排名更高的比利时队早早攻入一球时，球迷们难以置信。
2: I'm a little bit stressed.
1: 我有点紧张，我觉得比利时队实力很强，我之前就担心会碰上他们，看来这种紧张感是有道理的。
0: 当马利克·蒂尔曼通过自由球在上半场为美国队扳平比分时，原本紧张的气氛转为了欢呼。然而仅仅两分钟后，比利时队再次进球，紧张情绪再次升高。中场休息时，人们依然抱有逆转胜的希望，也对美国队在迄今为止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与赞赏。
3: 作为一名足球迷，我很高兴看到新朋友开始接触并热爱这项运动，而且能在美国本地举办的世界杯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是令人惊喜。
0: 但在下半场，美国球迷经历了更多煎熬，一次门将失误让比利时队取得了3-1的领先优势。随后这支欧洲球队在伤停补时阶段再次进球，从而以4-1大胜东道主。这对夫妇表达了和许多人一样的复杂心情。
3: 我觉得有很多错误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能走到现在已经很棒了。
2: I think it's good momentum.
1: 我认为总体来说势头不错，因为我们晋级了，而且在淘汰赛阶段赢了一场比赛，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0: 酒吧里的人渐渐散去，一些美国球迷互相拥抱，也拥抱了这位比利时球迷，将美国队带来的团结精神延续了一会儿。这里的球迷们刚才在唱约翰丹福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已经成为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队歌。虽然这可能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征程的终点，但我们在华盛顿以及全国各地看到的球迷们展现出的足球精神令人赞叹，而且这种精神还在不断增强。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4: 接下来来听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消息。美国财政部撤销了上个月向伊朗颁发的批准其生产、运输以及销售石油的临时许可证。而就在美国采取这样行动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三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伊朗的攻击。那项为期60天的临时许可证是在6月21日颁发的。在此之前，伊朗是承诺让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并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在6月19日与美国签署的和临时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而财政部是说呢，作为新的撤销以及逐渐终止的措施的一部分，作为该临时许可的一部分，已经启动了交易，可以有一段的宽限期，但是必须要在7月17日之前来停止交易。而逐渐终止交易是有条件的，财政部说，向受封禁人员进行的任何付款都必须要存入一个设在美国的受到封禁的计息账户。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的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总统说考虑出售先进的 F-35 战机给土耳其，并且再度强调美国应该掌控格陵兰；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数十亿美元的新防务协议。此外，中国试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地区以及世界深感关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7月7日星期二宣布了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防务协议，试图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北约的欧洲盟友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正在加大国防开支，并且将投资转化为真正的军事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土耳其安卡拉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峰会以一场聚焦加强联合采购和工业合作的国防工业论坛拉开帷幕。吕特在国防工业论坛上公布了一系列项目，旨在加强盟国在空运、情报和监视方面的能力。第一个项目是一项以空客 A400M 军用运输机和空客 A330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机队为核心的多国现代化计划。吕特表示，一些盟国正式宣布即将交付更多的空客 A330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他称该项目是加强北约战略空运和加油能力的重要一步。他还宣布了一项联合采购 MQ-4C 海神无人机的项目，以增强北约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这些新增的飞机将对大片的海域进行持续的监视，他说道。吕特宣布的第三个项目是北约老旧的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机队的更新换代。根据这个项目，北约盟国将联合采购多达10架瑞典制造的萨博全球之眼预警机，以替换联盟老旧的美国波音 E3A 哨兵预警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了峰会现场，吕特在宣布这些项目的合作前特别强调，这些项目显示跨大西洋两岸的合作正在进行。
3: Today you will see and the world will see industries from North America。
4: 今天你们将看到，全世界也将看到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各行各业携手合作，共同创新开发下一代能力。这些能力并非由北约一个国家单独打造，而是多个国家紧密合作的成果。
2: 媒体分析，吕特宣布这些防务协议是为了让特朗普总统相信北约正将国防投资转换成真正的军事力量。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施压欧洲盟友和加拿大，迫使他们加大国防投资，旨在将欧洲防务的重心与常规力量的主导权移交给欧洲国家手中，促使北约向欧洲主导常规力量的架构转型。美国之音思阳安卡拉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7月7日星期二说，美国将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他对记者们说，安卡拉一直是美国了不起的盟友。特朗普也再次强调，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特朗普总统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他在贝什泰佩总统府大院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双边会晤。特朗普总统说，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在很多方面土耳其一直比我们以为是忠诚的其他国家要忠诚得多。特朗普说，土耳其一直在试图帮助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他说，出售 F-35 给土耳其当然是我们会考虑的事情，这是最好的飞机，远超其他。特朗普总统说，他的政府正在努力解除让土耳其无法购买这些飞机的制裁。在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 S-400 航空系统之后，美国在2020年对土耳其实施了制裁。特朗普说，我们将会取消制裁，是这么做的时候了，我们不想制裁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埃尔丹则说，土耳其收到了向其出

0: 不受五架飞机的承诺，他将继续与特朗普总统讨论此事。特朗普总统还说，他的政府将会帮助土耳其保养从美国购买的飞机。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记者们说，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再次指责丹麦在确保格陵兰岛安全方面投入不足，并且重申他之前的说法。 也就是格陵兰被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船只包围。对此呢，丹麦的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回应说：“美国想要占有格陵兰岛并且控制它的愿望众所皆知。我希望每个人也都清楚知道这不会发生。”此外，针对中国在星期一试射了一枚为携带弹头、具有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 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地区以及世界深感关切，并且敦促中国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讨论。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的舰长马西斯在接受美国《金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关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汤米·皮戈特在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声明说， 美国继续敦促中国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军备控制讨论，并承诺就所有洲际射程弹道导弹发射及航天发射建立定期通报机制，与所有其他五常成员已经做出的承诺保持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发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X平台发帖批评说，中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不只是一次例行训练，这是中共对我们印太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又一次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加快步伐，要在2030年前拥有1000枚核弹头之际，我们必须有一支支持威慑中国并帮助我们的盟友与伙伴自卫的国防工业基础。
0: 中国这次罕见的战略力量展示受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台湾的批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一。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举行。与此同时，中国两年来首度试射潜射弹道导弹打入了太平洋。对此呢，美军航母罗斯福号的舰长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军有掌握情况，全程监控。而首次参与演习的菲律宾海警也因此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发自夏威夷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身后的罗斯福号呢，是这一次RIMPAC军演的唯一旗舰，也就是唯一的核心航舰打击群。今年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0个国家参与，在夏威夷周边展开。那其实呢，就在演习的当下呢，中国是罕见的从核潜艇发射了长程的 弹道飞弹直接打入了太平洋，时间点是精准的撞上了这一场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此，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舰长威廉·马西斯表示，确实掌握了这个情况。海军对于中国今天的导弹试射有何回应？这是否会改变任何正在进行的环太军演科目？我们目前没有计划做出任何改变。我们已经注意到中方进行的这次导弹试射，我们持续在监控全球 各地的事件，并确保我们对全球动态保持敏锐的警觉。对此，我们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调整，但我们确实掌握了这个状况。
3: 外界猜测，此次中国试射的弹种可能是巨浪三型。不过，台湾前外交部长、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发文表示，中国海军试射弹种为巨浪二型，是从南海海域发射，飞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最终落入南太平洋诺鲁与东加之间的公海。
2: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年是第一次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对于中国的飞弹试射，加布里埃拉·西朗号巡逻舰舰长乔马克·安格表示，这不是第一次。
4: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ere's been several times already, but the Coast Guard is
3: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就发生过几次。

0: 但身为海岸警卫队，我们的职责是让大众知悉这些导弹残骸可能进入我们海域的状况。我们也一直在做好沿海社区的准备工作，并及时通知他们，以便我们能避开潜在的风险。这就是海岸警卫队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角色。
1: 中国上一次试射飞弹是在2024年9月，此次发射是两年来的首次。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2: 星期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历史高点回落，原因在于投资者似乎再次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当中撤出资金，同时呢，油价出现上涨。该包括了30只成分股的指数在盘中一度创下历史新高，随后下跌了111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下跌0.3%以及0.8%。美光科技的股价最新下跌0.6%，美满电子、博通以及超威的股价也纷纷走低。FBB 资本合伙公司的研究总监迈克尔·贝里表示，市场的预期不断升高，但是基本面却难以满足这些极高的期望，这正是导致今天市场下跌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板块的轮动趋势将会持续，而投资者呢，转而购买入医疗保健、金融以及大型科技股等其他市场的重点个股。理莱公司的股价上涨，而摩根大通、微软的股价也录得涨幅，沃尔玛的股价也上涨。此前呢，该公司宣布下调碎牛肉以及可口可乐的产品的价格。此外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了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油轮，导致了油价的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低迷情绪。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超过2%，而美国西德克萨斯州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超过2%，升到每桶70元以上。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美国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星期一，也就是7月6日，抵达了台湾来访问，他会晤总统赖清德等台湾领导人。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在声明当中说，作为太平洋国家，我们必须继续作为台湾的可靠伙伴，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达克沃斯表示，他将会会晤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韩国瑜、国防部长顾立雄、经济部长龚明鑫等台湾领导人。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双方将就台美的关系、区域安全、经贸以及科技合作，还有台湾及印太区域局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而在抵达台湾之前，达克沃斯先行访问了日本。之前曾经三次访台的达克沃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参议院的台湾连线成员。他是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首次访台的美国参议员。而上个月有两位美国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是美国众议院非裔美国人连线的副主席佐治亚州联邦众议员露西·麦克白斯，以及另外一位台湾连线的另外一位美国人连线的成员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瓦莱利·福西，他们访问了台湾。而在美中峰会之前，有多位的共和党众议员于今年4月访问台湾，3月底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参议员珍妮·沙欣，以及犹他州共和党籍联合参议员匡希恒共同。

龙率领的跨党派参议院的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而台湾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资深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7月6日星期一在台湾中部的台中市演讲之后遭到了

在台中一家旅馆的三楼发表演讲，结束后搭电梯到一楼大厅时，一名穿着黑衣戴着棒球帽的大汉对他走过来，说了两句他没听懂的话，接着就对着石坂明夫的门面打了一拳，然后回头扬长而去。石坂明夫说，整个过程非常短暂，大概就是几秒，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名男子后来到别处去换了衣服，再搭计程车到机场买机票，打算搭下午的航班离开台湾到韩国，但当局在及时接到报案后循线追踪，最后在机场抓住该名男子。据他所知，这名男子好像是一个有香港身份的中国人。对于为何遭到攻击，石坂明夫说，他完全不认识这名男子，但饭店咖啡厅人员说，这名男子前一天已经在会场等了他一天，所以说他花了两天的时间，而且是有备而来，而且后来逃跑的路线、换装等等都是很明显有计划的。所以石坂明夫认为，这名男子应该是因为他平常的一些言论造成了中国当局的不快，所以派他来台湾实行这件事的。美国之音问石坂明夫如何确定有中国官方牵涉其中，他表示，因为他最近一直批评中国官方，比如说最近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长臂管辖，会使台湾到中国做生意的人或到中国留学的人失去言论自由等等。此外，他还在推动台日友好，不仅今年初邀请了首位来自中国以规划日本的参议员石平到台湾演讲，九月还要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团到台湾推动台日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这名男子应该是给他一个警告。台湾陆委会在事件发生后表示，在知悉石坂明夫遭不明人士攻击后，已经提醒其他相关机关，此案可能涉及跨境镇压，在警方及移民署等单位合作下，已迅速逮捕港籍嫌犯，目前检警正在积极侦办中。台湾陆委会说，此案是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挑选具有高度指标性的案例进行的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台湾政府不会轻忽，一定会严惩加害者，有效反制跨境镇压。石坂明夫也认为，中国是希望通过此案引起寒蝉效应，给美国、台湾的言论人心中播下恐怖的种子，让大家以后不敢批评中国。即使人在台湾，他也可以通过暴力来进行这种震慑。他认为，这和几年前中国通过跨境来台湾殴打一些香港学生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遭受攻击后，石坂明夫说，他会更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面对这种打压是不能屈服的，他会继续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声，继续推动台日友好，否则如果退却的话，就会让邪恶的政权得逞。他希望更多国际友人出来共同谴责暴力，让追求言论自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如此一来，他们这种卑鄙的手段就没有效果了。台中市执法人员经过追查后发现，涉及攻击石坂明夫的男性出生于中国广东，持香港居民证件，并以网络签证身份入境台湾。犯案模式与近年来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在台湾的书店受到攻击，以及在声援港人抗争的在台港人汤伟雄工作室遭人泼漆高度相似。警方在机场
拦截准备离境的这名廖姓男子，将其逮捕带回侦讯，但

0: 明廖姓嫌疑人尚未透露其涉案动机，警方依伤害罪嫌移送地方检察署侦办。台湾外交部也发布声明说，石板明夫遭到攻击案凸显中国正在全球各地对各国民众进行跨国镇压，企图以暴力行径扩张其威权影响力，外交部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声明说，中国对台湾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恐吓、骚扰或干预，是践踏国际人权，强害各国法律管辖权，严重逾越法治底线的行为，绝不应被容许。此案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首起跨国镇压暴力行为，台湾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制中国滥施跨国镇压，正视中国恶法与暴力行为带来的后续效应。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星期一也针对石板明夫在台湾遭受攻击一事，在社交媒体脸书的官方账号上贴文说，针对言论之暴力绝对不被允许。由中国人大在今年三月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七月一日生效，北京当局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此一法律实施后，美国政府及两党国会议员、欧盟和台湾纷纷发出批评之声。美国国务院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欧盟发言人也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表示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 X 平台评论这部法律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1: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男子足球队星期一在世界杯16赛上被比利时队淘汰，这让许多美国球迷心情复杂。美国人对球队取得了三场胜利，创下数十年来最佳的战绩感到自豪，但是对于美国队未能如同期望般继续晋级感到失望。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在华盛顿的一家运动酒吧与美国法外之徒球迷团体一起观看了这场比赛，并且带来相关报道。
2: 位于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区的酒吧座无虚席，球迷们聚集在这里观看美国队在世界杯16强赛中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这些球迷是由美国法外之徒组织的，这是美国国家足球队规模最大的球迷团体。该组织成立于2007年，已在20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部。华盛顿特区分部负责人杰克·迪丁斯基表示，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胜利激励了更多人加入他们的观赛活动。
3: 我们这里有你的位置，如果你支持的球队出局了，可以来加入我们，我们有位置。至于你在世界各地的观众，如果我们击败了你们的球队，还请见谅，不过你们也应该来支持我们。
2: 比赛伊始，球迷们情绪高昂，伴随着迪丁斯基的鼓点齐声呐喊。然而当排名更高的比利时队早早攻入一球时，球迷们难以置信。
4: I'm a little bit stressed.
3: 我有点紧张，我觉得

0: 力十队，实力很强。我之前就担心会碰上他们，看来这种紧张感是有道理的。
1: 当马利克·蒂尔曼通过自由球在上半场为美国队扳平比分时，原本紧张的气氛转为了欢呼。然而仅仅两分钟后，比利时队再次进球，紧张情绪再次升高。中场休息时，人们依然抱有逆转胜的希望，也对美国队在迄今为止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与赞赏。
2: 作为一名足球迷，我很高兴看到新朋友开始接触并热爱这项运动，而且能在美国本地举办的世界杯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是令人惊喜。
1: 但在下半场，美国球迷经历了更多煎熬，一次门将失误让比利时队取得了3-1的领先优势。随后这支欧洲球队在伤停补时阶段再次进球，从而以4-1大胜东道主。这对夫妇表达了和许多人一样的复杂心情。
2: 我觉得有很多错误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能走到现在已经很棒了。
3: I think it's good momentum.
0: 我认为总体来说势头不错，因为我们晋级了，而且在淘汰赛阶段赢了一场比赛，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1: 酒吧里的人渐渐散去，一些美国球迷互相拥抱，也拥抱了这位比利时球迷，将美国队带来的团结精神延续了一会儿。这里的球迷们刚才在唱约翰丹福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已经成为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队歌。虽然这可能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征程的终点，但我们在华盛顿以及全国各地看到的球迷们展现出的足球精神令人赞叹，而且这种精神还在不断增强。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4: 接下来来听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消息。美国财政部撤销了上个月向伊朗颁发的批准其生产、运输以及销售石油的临时许可证。而就在美国采取这样行动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三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伊朗的攻击。那项为期60天的临时许可证是在6月21日颁发的。在此之前，伊朗是承诺让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并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在6月19日与美国签署的和临时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而财政部是说呢，作为新的撤销以及逐渐终止的措施的一部分，作为该临时许可的一部分，已经启动了交易，可以有一段的宽限期，但是必须要在7月17日之前来停止交易。而逐渐终止交易是有条件的，财政部说，向受封禁人员进行的任何付款都必须要存入一个设在美国的受到封禁的计息账户。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的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北约峰会特别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为期两天，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已经闭幕，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首次参加北约峰会。这次峰会讨论的内容包括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防务分担、俄乌战争未来走向，以及中国和印太安全在北约战略中的位置。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林峰，以及正在安卡拉峰会现场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您带来分析和最新观察。特朗普总统今天也将会举行记者会，我们将直播这场记者会，并且配有同声传译，欢迎继续和我们一起关注这场记者会。在北约峰会的第一天，北约国家以大规模国防工业订单和投资，企图向美国展现其自我防卫以及提高国防预算的决心和具体步骤。在会议的第二天，北约领导人就乌克兰和欧洲防御的多项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美国周二回应伊朗袭击商船而发动的最新一轮打击，请看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和主办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欢迎各国领导人出席北约峰会，在拍摄团体照之后，就进入了最重要的领导人峰会时间。北约这场在安卡拉召开的峰会，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借由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该组织提升自我防御能力的决心，以争取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公开批评北约成员国在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中没有对美国提供支持。吕特赞扬了许多盟友在过去一年中军事开支的激增，

0: 周二，他协助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新武器和其他军事系统的交易。就在峰会举行的同时，伊朗袭击三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随即对此发动打击，而伊朗表示攻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作为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吕特表达了对伊朗不遵守停火协议的不满。
1: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交道，他们是废物，他们有病，这个国家被病人领导，他们邪恶又暴力，如果他们有核武器，他们会用的，对我来说都结束了。
0: 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强调了对美国打击伊朗的支持。
2: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when you have a ceasefireAnd Iran is basically violating the ceasefire.
1: 我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伊朗基本上违反了这个协议。我们昨天看到船只遭到攻击，我认为美国强力回应非常关键。我也预期盟友今天会讨论伊朗问题，并且会确认伊朗永远不能有核能力。其次是航行自由原则，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对我们32个成员国来说至关重要。
2: So the Strait of Hormuz completely opening up again is a sine qua non, is crucial.
0: 除了伊朗的议题，北约峰会还将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特朗普总统在领导人峰会后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举行双边会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出席北约峰会。特朗普抵达之后，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并且参加北约领导人晚宴。星期三，他先后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面。稍后我们将为您直播特朗普总统参与峰会之后的记者会。北约成立近80年来，经历过不同阶段的转型。特朗普提出所谓的北约 3.0， 希望推动联盟进入新的阶段。北约 3.0 将如何改变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我们来听美国爱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的分析。
4: 那我相信呢，一般的有识之士的话，都事实上包括欧洲人在内，他们都了解，就是说，这过去的七八十年这个历史的话，确实北约组织哈主要是靠美国，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成功。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些欧洲的过去那些被二次世界大战给摧毁的一些国家能够重建，而且非常的成功。但是美国这样做的话，并不是说是光是对他人有利，美国自己也有利，因为美国的话多一下子多了很多的盟友，可以帮他分担一些在世界事务上的一些一些分忧解劳。虽然说他们的力量不是很大，但是这里面毕竟有几个还算是蛮有体面的一个国家，包括像英国啦、法国啦、德国啦、意大利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那么川普要讲这个所谓的 3.0 哈，这所谓 3.0 的北约 3.0， 1.0 的话就是讲说在冷战期间，这个北约组织主要是对抗苏联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那2.0 的话是冷战刚结束之后，北约他突然发现说过去的假想敌，唯一的假想敌已经这个已经倒塌了，他重新要寻找他的使命。那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发现说北约的话，他在比如说这那时候这个对抗所谓恐怖主义啊，这个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上面发挥了一些作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南斯拉夫解体，那非常的血腥啊，有很多所谓的 ethnic cleansing。所以北约它 2.0 的时候，它这个接受的一些新的使命是过去 1.0 没有的。那么现在 3.0 的话是要做什么？ 3.0 的话就考虑到说过去无法想象的，说在欧洲大陆上这个公然违背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我讲的是俄乌战争这个事情终于发生了哈。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北约的这两任的秘书长都逐渐的强调，就是说北约的话在一个市局动乱的一个的局面的话，北约不可能独身就是说不可能这个独身自豪。比如说像在印太地区，像在中东地区所发生的一些区域的那个挑战的话，北约的话也会息息相关。所以我

0: 觉得这个是北约300，他们要去重新找他们的新的使命是什么？
1: 接下来，我们邀请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林峰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分析这次北约峰会的焦点议题，以及对美国、欧洲和全球安全局势可能带来的影响。林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林峰，首先想请你跟我们说说这次北约峰会呢，它有哪些焦点还有亮点呢？
2: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安卡拉峰会呢，应该是大概我们比较关注的有三个焦点。那第一个就是在那个防务开支还有这个责任分担方面。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也听到，就是说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在峰会之前，他就说盟国去年在这个海牙峰会呢，就承诺要在2035年呢，把这个国防的这个投入提高到 GDP 的5%。那么这次安卡拉峰会呢，它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要求各国拿出一个清晰、具体还有可信的一个计划。那么吕特还表示，欧洲的盟友还有加拿大呢，目前已经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这个投入达到了 GDP 的4%。那么到2025年还有2026年呢，合计呢增加了258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投入。那么这个数字具体本身呢，就说明呢，特朗普总统长期要求欧洲多出一些，多分担责任啊，多拿出一些那个资金，这个压力呢，正在变成北约内部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议程。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北约现在要讨论的话，怎么把这个资金呢变成一个真正的这个军事能力。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次呢峰会上那个吕特不仅谈到的这个预算的问题，那么也谈到就是说，在这个弹药啊，在防空还有这个无人机拦截器还有国防工业产能方面，都要拿出具体的这个方案。那么北约在峰会期间呢，举行了一个国防工业论坛，吕特就说呢，他宣布呢，是要把这数百亿美元的这些的新合同呢，来转化成这个具体的这个威慑力还有防御能力。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关注点，就第三条，就是说在乌克兰俄罗斯这个战争方面，还有中国和印太安全议程方面，吕特明确就表示说，乌克兰仍然需要得到这个北约的支持，尤其是在防空能力方面。还有呢，他也把这个中国、朝鲜、伊朗呢，还有俄罗斯称为是这个战争的重要支持者。还说印太还有跨大西洋的这个安全呢，是越来越相互的连接的。所以这次峰会的关键词，我们可以总结为，欧洲需要继续加大投入，美国寻求再平衡，还有就是北约从欧洲的安全扩展到更广泛的这个印太，包括全球战略竞争方面。
1: 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他提出了北约3.0这样子的概念，这是否也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呢？
2: 我们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就是说这个阶段，刚才我也谈到，就是会表现为这个美国寻求一个再平衡，刚才主持人也谈到，就是说这是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后，第一次参加这次这个峰会哈。那么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我相信包括特朗普总统在跟北约领导人的这个讨论中，都在谈到，就是说美国现在不会再接受过去那种就是美国呢要承担主要的这个安全成本，而欧洲呢相对来说就依赖这个美国这种保护伞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北约秘书长吕特，他就是在这次峰会上也谈到，就是说他其实是把这个变化呢，就形容为是一个北约转型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范例。他就对特朗普总统说，欧洲还有加拿大这次呢，正在走向这个美国平衡的这种防卫投入，而且把他这说把这个来形容为是特朗普总统推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一个结果。
1: 那我们也有看到这几年呢，中国也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北约峰会的讨论当中。那包括北约秘书长吕特，他此前也表示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幻想，他也强调了欧洲安全还有印太安全是密不可分的。那您认为哦，为什么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了北约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这种变化又代表了欧洲的战略思维出现了哪些改变呢？
2: 好的，就是有三个主要关注的这个三个点，有三个原因哈。第一就是北约现在越来越认为，包括吕特刚才也自己，我刚才谈到他自己谈到，就是欧洲战场还有就是欧洲和印太呢是两个不能完全分开的这两个区域，都是相互关联的。他这次也说得非常直接，就是印太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安全是有关的，而中国、朝鲜还有伊朗呢，他说都是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重要支持者。

0: 那么这意味着北约看中国不只是看就是说台海问题啊、南中国海问题，而是把中国而是看到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技术、外交还有军事合作来影响整个欧洲的安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军事现代化还有这个远程投射能力，越来越让欧洲感觉到这个压力。特别是这次我们关注到这个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中国是用这个核潜艇发射了一个这个试射了一枚这个弹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一个弹道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说，北约呢不能对中国，用他的话来说，不能对中国天真。那么这句话实际上反映出这个欧洲内部对中国这个认知已经从这个过去这种经济伙伴优先转向这种对中国看待为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竞争者和安全的一个挑战。最后就是说美国一直在推动欧洲盟友啊在这个中国问题上采取一个更一致的一个立场。那么过去欧洲呢经常强调这个贸易风险还有贸易关系还有这个风险的管控，但是俄乌战争呢现在改变了这个欧洲的一种这种安全思维。欧洲现在更重视这个供应链的安全，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还有就是关键矿产方面，就是包括稀土这方面，还有网络安全、军用军民两用技术等等，还有这个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对这个俄乌战争这个乌克兰战争这个战场上的这个直接的影响。
1: 那我们也知道美国现在是同时面对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东局势等多个挑战。有些人认为美国未来会把更多的战略资源转向印太，也有人认为呢，欧洲安全依然不能放松。在您看来，美国未来几年会如何在欧洲与印太之间取得平衡？北约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们观察从这次这个峰会，包括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表态，还有欧洲领导人的表态来看，就是说我的观察就是美国未来几年可能会采取一种就是双轨的策略。那么第一呢，就是说美国肯定是不会放弃欧洲的。那么因为俄罗斯仍然是北约最直接的一个军事威胁，而且乌克兰战争本身它也仍在进行当中。那么北约的第五条就是共同防御承诺仍然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全球联盟体系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就是说就是对北约的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整个这个联盟的一个攻击。那么这次这个峰会，我们看到这次峰会的这个文本啊，这个宣言文本也谈到，就是说对这个第五条的这种承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确提出这个欧洲要北约的盟友还有欧洲，主要是欧洲了，就是说要分担更多的成本，然后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这样美国才能把更多的这个战略的注意力和这个资源呢放到印太，那么关注中国的挑战，应对中国的挑战。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也承认哈，就是欧洲国家已经在北约的这个指挥结构这个面对这个中国的威慑，波罗的海方面还有北极呀，包括援助乌克兰方面承担更多这个责任。那么北约的角色呢，会接下来会有两个层面。第一，就是在欧洲呢，北约要明确确保俄罗斯不能进一步冒险。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全球层面，北约可能会加强就是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印太伙伴的合作。这种合作呢，我们现在关注到就是说它更多的可能是在政治安全、技术供应链还有防务工业层面。那并不一定会意味着就是北约会直接介入到这个印太的这个军事的领域当中。
1: 从更长远来看，在未来的5到10年，您认为北约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它是会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还是说内部协调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考验？
0: 就是说北约呢，它的最大挑战可能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威胁，它可能是要同时面对内部的还有外部的威胁。就是从外部来看，它最大的威胁，直接的威胁仍然是这个俄罗斯。但是中国呢，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挑战。伊朗啊、朝鲜还有网络安全攻击方面，无人机、导弹、防空、海上安全海上通道安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行安全，这些都会让北约成为这个北约的这个安全议程。但是它也让北约的安全议程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么吕特他谈到呢，就是说把俄罗斯战争、中国、朝鲜、伊朗放在同一个这个安全图景下进行讨论。那么内部来看的话，就是北约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就是说各国是否真的

0: 够长期把这个防务投入提高到承诺的水平。那么这次看到刚刚也看到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对某些成员国是表达了非常那个他自个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不满。包括在整体上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对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方面的这个支持表示他认为不足，他表达的不满。还有就是说欧洲能不能把那个资金在 GDP 提升到5%这些资金能够真正转换成这种产能，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真正的军事实力上方面。第三就是说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就是美国方面他未来对于北约接下来的这个发展他的影响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这些方面都是值得关注的。好的。
1: 林峰，那假设如果有一天这个台海出现了一些冲突的话，您认为北约能够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希望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北约呢，就是说台海方面就是说它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可能不会就是说不会直接的去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干预，但是可能还是更刚才谈到就是更多从这种就是战略方面包括这种就是预警方面就是还有就是外交方面给予这个台湾包括更多的这种支持。那就是说眼下来看北约还是更多的去应对直接的这个来自俄罗斯的这个直接的军事威胁。在印太方面，那台湾当然是在印太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它可能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扮演一个就是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进行协调，来就是说它在扮演一个配合的角色，然后帮助美国呢来维护整从全球的角度来维护这个台海的安全和和平和稳定。
1: 谢谢林峰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0: 谢谢，
1: 谢谢。OK。好，那现在呢，让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我们知道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他目前是正在安卡拉峰会的现场采访，他稍早呢也是参与了峰会的相关活动。那思阳，首先请你跟我们介绍，我们知道峰会呢已经发布了峰会宣言，那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宣言它有哪些重点内容，特别是在防务开支、支持乌克兰等议题上有哪些新的表述值得关注呢？
2: 好的，湘云，是这样的，是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那个北约安卡拉峰会他们发表了安卡拉的宣言，大概是有六点哈。第一点就是重申北约的集体防御，就是第五点，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那第二条呢，就是涉及到你刚才说的防务，然后他们说的是第二条主要是兑现那个北约在海牙峰会上的一个承诺，就是刚才林峰提到的把国防开支提升到5%。那么北约在这一次会议当中呢，是宣布了有大约是500亿美元的新采购计划。那当时呢，我们也说过，他们是希望以此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国防开支已经转换成这一种真正的军事力量。那第三条是关于建设这个北约3.0的。北约3.0呢，就是说减少对美国的一个依赖，然后呢由欧洲来承担那个北约这个常规的责任。第四条呢是关于乌克兰的，然后这个条约说的是乌克兰为那个跨大西洋的安全做出了贡献，那么北约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捍卫其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第五条是北约谈到了，就是说联盟将继续应对更广泛的安全环境的这个战略竞争普遍存在的不稳定。那这里呢就涉及到伊朗，他说的是北约不支持反对那个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呼吁伊朗充分尊重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第六条呢就是说对那个东道主土耳其表示感谢。那这一条这个声明呢没有提到中国，跟去年一样，去年也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呢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吕特他表示，就是说也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说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是在 进入我们的北方，我们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一起行动起来。湘云。
1: 这样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他在峰会前表示，在安卡拉峰会上，北约首先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三点

0: 布了一系列的这一系列价值，刚才说过500亿美元的这个国防合作协议，意图呢就是说，向总统展示，美国总统展示，北约是认真的在提升自己的国防力量。然后，北约3.0这个概念呢，是吕特一直在提的。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说，北约3.0的意思就是要让北约，就是说承担起欧洲大陆的，防务的主导，让北约来主导它，而不是由美国来依赖。而不是依赖美国，这个概念呢也是由美国提出来的。美国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伙伴关系，而不是依存关系。向云，
1: 那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了峰会，他又传递了哪些信息？
0: 特朗普总统呢，就是说今天和昨天呢，实际对那个北约他有很多的说法。他特别谈到早上的时候和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他谈到了伊朗的问题。他说那个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基本上结束了，他说他不愿意跟伊朗人再打交道了，因为这是浪费时间。然后呢，他也对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西班牙这个提出了一个批评。他说他已经指示美国他已经指示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他切断所有与西班牙的联系。他说那个这个原因呢，是今年3月的时候，西班牙拒绝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呢，西班牙拒绝向美国提供2个军事基地。然后总统呢，昨天在会晤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时候呢，也对那个北约的成员国，一些成员国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没有提供支持表示批评。然后总统还提到了格陵兰岛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比较大的争议。他是再次就重申说，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来管理，说因为丹麦没有提供足够的那个防务安全，而且这个格陵兰岛现在被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给包围了。那第四个呢是讲到土耳其，他说那个美国会考虑向土耳其解除对土耳其的这个限制，向土耳其提供 F-35 战斗机。那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土耳其在2020年的时候是向俄罗斯购买了防空系统，所以美国对土耳其实施了限制。向云。
1: 这样，那我们知道7月7日呢，在安卡拉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与来自印太四国的代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四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他们谈了什么？与中国又有什么联系？
0: 对，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就是7月7号，也就昨天和印太四国呢，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那么举行了会晤。他最主要的呢是谈到了这个，他们说的是就国际形势坦诚了交换的意见。这个国际形势呢，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那个朝鲜政策，朝鲜在那个东北亚的一些行动。然后呢，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是觉得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这2年一直在提。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当时那个大家一直说的是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印太，所以这个概念一直是有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6号，也就是北约峰会开始的前一天呢，那个中国试射了一枚在潜艇上试射了那个导弹，那么这引起了所有国家的关注。那根据那个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个声明呢，就是说，他们是说在北约的这个跟他们的在北约领导人和印太四国的会晤当中呢，他们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对中国试射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对，然后关于这个 中国和俄罗斯，刚才也说伊朗和朝鲜，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的联盟和行动呢，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以前也表达过，说他们每一个单独的国家就都够麻烦的了，现在他们还是在联合行动，所以北约

0: 应该是引起密切的关注。好，湘云，
1: 谢谢记者思阳从安卡拉现场发来的报道。中国星期一试射导弹引发全球关注，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峰会前表示，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幻想，并强调欧洲大西洋安全与印太安全越来越紧密相连。上个月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关注的产能过剩倾销欧洲和中国红色产业链以及稀土等问题。北约对中国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来听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的分析。
2: 我觉得这个是与其讲北约哈，不如讲说是欧洲啊，那个整体来讲，因为欧洲的话，他们在1970年代、80年代后对中国有一些幻想。我现在可以用幻想来形容，就是说他们觉得说，特别是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就是他们有一个幻想，就是说，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在蓬勃发展，那这个欧洲的话必须要这个能够进入这个中国的市场。然后像法国这种国家的话又很天真的幻想，认为说他们总觉得，因为过去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国家嘛，那后来二次世界大战觉得说，如果说没有美国来救他们的话，他们大概今天都在讲德语，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说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觉得说如果中国起来的话，可以让他们在国际事务上能够发表一些发表一些声音哈，就是比如法国的话可以讲说他这个在战略上来讲的话是独立自主。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发现说中国的崛起哈，开始对欧洲有产生威胁。这个威胁的话主要是在安全和在经济上的。那经济上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在发展那些劳力密集的或者说农业的产品，而是发展高端的东西，比如说像电动车啦、太阳能的电池啦，还有这个太阳能啊，还有这个电池等等，这些刚好都是这个欧洲要发展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已经从这个互补到竞争。所以然后因为欧洲的话它是一个福利国家，所以它的同样产品的话一定是比在中国要贵的。那这样的话中国就会产生倾销的现象，所以欧洲发现说必须要对于这个中国这些产品要加以限制。在安全上来讲的话，那欧洲的话它跟亚太地区的其他的国家的话贸易也是相当的多。那如果今年中国近年来的话在亚太地区有很快的长足的这军事的进展，那而且的话他们做很多的事情的话是越来越咄咄逼人，比如说在南海啊造陆啊等等。所以他们也发现说然后再加上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还有伊朗，他们在很多外交政策上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协调的。所以他们协调的话，就是因为如果说比如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如果没有中国的明的或暗的支持的话，虽然他表面上讲是中立，但如果说没有中国支持，我相信俄罗斯打不了那么久啊。然后伊朗跟美国的这个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什么一个结果的一个战争的话，我相信中国后面的这个角色也是有。所以欧洲人他们现在逐渐的了解，就是说中国的崛起的话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因素，而且他们过去的那个想法的话可能需要修改。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这个亚太地区的安全跟欧洲的安全甚至跟全球安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相关的。这一点的话这两任的这个秘书长包括这个 Jens Stoltenberg 跟现在这个 Mark Rutte 都曾经提过，而且你也会看见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就是说这种外交的文件，比如说包括他们的秘书长跟一些领导人比如说跟日本的首相或跟美国的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的时候，都提到说这个亚太地区的话对欧洲来讲至关的重要甚至于还提到这个台海的问题，又提到说台海地区的这个和平与稳定的话是全世界这个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这跟过去的NATO 北约只管这个北大西洋之间的安全跟繁荣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跟以前有所不同。但目前为止的话还只是说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宣示，那至于说在行动上要怎么做的话，我觉得还需要观察。但至少的话他们想法已经改变了。
1: 从北约峰会目前释放出来的讯息来看，这次峰会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又有哪些发展值得关注呢？我们来听大西洋理

0: 世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彦芬的解析。
1: 所以如果从基本上我们比较关心中国跟台湾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第一个当然需要厘清的就是北约跟美国啊，两方在对于北约 3.0 的看法上面有何不同，因为两方的理解其实是有差距的嘛，那都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再来的话就是北约同盟部分呢，关于乌克兰方面的支援呢，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有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体制上呢，做一个改革，然后让它变得比较体制化这样。那因为这也会影响到，就是如果北约需要进一步的增加它对乌克兰支援，或者是进一步的做所谓 burden sharing 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值得观察的。
2: 这次的峰会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之下举行的，包括美伊冲突，还有您刚刚提到的俄乌战争，还有美中竞争加剧。您认为这当中北约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1: 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分两个部分来讲，战略部分跟就是比较战术跟作战层级的部分。战略部分的话，那当然最大问题就是北约跟美国之间要如何的协调彼此之间的这种摩擦嘛，就是因为这个角色转变方面所产生的摩擦尤其是美国近来行动比较怎么说比较单方面的进行的一些行动所产生的摩擦。那这个在作战跟战术方面的影响呢，基本上就是有关北约，也跟北约目前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军备的这个的准备是有关系的嘛。因为大部分北约目前的focus 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硬体上面，也就是大量的硬体，大量的传统军力的部分，像坦克啊、战车啊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考量到就是北约在未来5年或15年甚至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军事层面的问题的话，比较大的威胁其实是所谓的混合式的作战，所谓的influence operations， 所谓各种这种小会，像之前那个什么俄罗斯常在乌克兰做的一些小绿人的一些这种行动。那所以他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希望能够透过动员传统军力的方式来提升大家对北约安全的一种那个注重程度，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办法坚持，有没有办法持续到就是能够应付未来的威胁，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部分。
2: 这是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参加北约峰会，他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的您刚刚提到的北约 3.0。 您认为这次峰会将会如何改变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
1: 所以改变上应该是结构上的问题。北约呢目前应该慢慢的有意识到，就是所谓这种burden sharing 的部分呢，其实已经比较变成像是 burden shouldering， 也就是北约需要自己有办法肩负在传统武力上面的防御的行动。那美国呢就是负责核武方面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如何协调，还有就是如何的那个什么，如何的去弥补这些所谓 capability 各种能量，譬如说反潜啊，譬如说空优方面啊，或者是对地支援啊，甚至这些相关所需要在防御欧洲大陆所需要这些能量上面要如何的交接呢，要如何的在结构上做一个调整，这会是这会是美国跟北约之间关系最大的问题。
2: 如果未来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责任，这是否将会改变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1: 这一定会的嘛。那目前就是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吧。譬如说在这个我们熟悉的中国议题上面来讲好了。基本上少了美国继续坚持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威胁的话呢，那很大程度就会回归到中国这个问题对于北约的成员国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很明显东欧国家跟西欧国家，或者是所谓的靠近俄罗斯的前线国家跟比较在 flank 在侧翼的国家呢，像是法国的话，他们的角色跟所谓跟对这些议题的意见就会很不一样。那少了美国做这个协调，还有就是 安抚的角色呢，那

0: 谁需要站出来做这件事情，就会很大程度影响到，譬如说北约未来对中国议题的的一种态度。那这不只是北约，那实际上我们需要讨论北约的话呢，一定要讨论三位一体嘛，欧盟、北约和 G7 都是在这个议题上面是一样。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对于北约峰会最重要的议题，以及有哪些发展特别值得关注，有什么看法？
2: 我觉得最主要的两个议题，一个的话是北约的未来，也就是比较狭义的讲起来的话，就是说是美国跟北约其他会员国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可能就会牵涉到说，北约的话是否能够演变成所谓的北约3.0哈？这个我等一下会讲。第二个议题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议题是，会员国之间应该要协调他们的政策，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那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最近的话，我们看到俄罗斯它加大了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攻击的力度啊。对乌克兰这个事情，虽然川普讲说双方都有要停战的意思，但是会员国之间的步调不见得完全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次北约峰会要谈的一个重点。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比较这个比较迫在眉睫的，从川普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北约2025年去年的峰会，在海牙的峰会曾经达成协议，就是说要把这个北约会员国之间的他们要加强对自身防卫的这个投资，那就是在军事的投资，在国防投的花费的话，要达到5%，在2035年之前要达到5%，10年之内。那这个5%的话，包括两部分，3.5呢，其中3.5呢是直接跟武器、跟军队有关系的，另外1.5%是可以说是其他跟国防相关的。这个的话定义又比较广，包括啦造桥铺路等等，所以川普他非常希望说，这个北约的其他的西欧的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很富裕的这个工业民主国家，能够花更多的钱在防卫他们自己的安全上。然后他也不断的在指责这些会员国，就说美国的话，他出了很多很多的金钱和力量来保卫这些欧洲国家。那俄乌战争的话，事实上对这些欧洲国家的影响比对美国要大。我想这是他从他出发点来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一次他们讨论，甚至于争论一个重点。
3: 这次的峰会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举行，包括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美中竞争加剧。您认为这当中北约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北约自从1947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将近70年哈，80年了，将近80年，所以可以在人类的历史上来讲的话，这个算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平时，就是非战时的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组织。那过去有很多人唱衰它，就认为说它应该要结束了或怎么样，但事实上都没有。但是显然也到了一个转型期，就是说，我们冷战已经结束了，差不多30多年，很多人都认为说应该天下太平了，但事实上不是。在很多地区，包括在欧洲，在这印太地区的话，这个安全的挑战事实上在加剧。所以过去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在陈平时代，可以不要花费在军费上，然后尽量的花费在这个所谓的社会和安全、社会这个福利上面的话，这样的一个思维已经是不能够再继续。那刚刚您提到那几个对区域跟对全球的挑战来讲的话，事实上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北约组织的话，他们要思考。另外一方面又碰到一个像川普这样的总统，就是多年来的话，他就这在指责这个欧洲国家对自己的防务不是非常的认真。所以北约国家的话必须要认真思考，是不是有一天北约是会没有美国，或者说美国的话逐渐的减轻他在这里面的角色，让欧洲人自己去这个把它给撑起来啊。那当然这不是说明天就会这样子，

0: 但是相信在3年之内、5年之内，这个比重势必要调整。那我觉得现眼见这个最近的一个挑战的话，我觉得倒是很有可能就是说，刚才我提到说俄乌战争现在打到五年的僵局之后，好像还是没有什么一个进展。但是俄罗斯的话，很显然最近加大了对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攻击，希望说在谈判桌上能够得到一些好处。那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就有没有可能说俄罗斯会对北约的其中的一个会员国啊，比如说爱沙尼亚，因为爱沙尼亚它的境内，过去爱沙尼亚是在苏联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境内有一些是俄罗斯裔的民族。那俄罗斯事实上在历史上，已经用过这个很多次，就是说它以保护讲俄语的人民的这个理由哈，进攻到就是说到别的到这些区域去介入，比如说在乌克兰的东边的 Donbas 这个地区的话就是这样，因为那是讲俄语的那个人民。那爱沙尼亚中间的话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讲俄语的人民。那问题是，北约的话，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的组织。那第五条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说是对会员国其中一个国家的攻击的话，是对全体会员国的攻击。如果俄罗斯他突然来了这么一招，就是说他狗急跳墙了，希望说能够在乌克兰的事情上能够有所突破，突然来了对这个北约的国家组织，其中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这样讲啊，因为爱沙尼亚只有100多万人哈，而且是比较新加入这个北约组织的一个小国，虽然说他们在增加军费上的话非常的努力，但是毕竟的话，他的防卫是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是会测试这个北约的这第五条集体安全的这个条款是否要会用，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1: 俄乌战争已经改变了欧洲的安全格局。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出发前对记者表示，俄乌双方的领导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他自己也有同样的希望。下面我们来听听廖燕芬对于这场战争的未来可能如何发展，他是怎么解析的。
2: 所以说真的就是预测战争这种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我目前至少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些战场上的有些某些转变，譬如说防空武器啦，防空飞弹啦，或者是弹道飞弹这些东西在那个什么俄罗斯跟乌克兰两造之间，还有他们背后的国家之间的资源上面的平衡上面，其实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吧。但是，其实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造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
3: 过去北约主要关注欧洲安全和俄罗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讨论中国？在提升国防预算的前提之下，是否还有资源顾及中国呢？
2: 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的炮弹啊，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啊，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这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那所以这里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防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是有办法我们自己做的。那至于说有关印太方面的话，这个牵涉到美国本身对于北约三点零的看法嘛。 美国这边希望的就是我能够抽出的部分兵力来，然后能够增加我对印太方面的兵力的投注，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很明显是挑战是比较大的。那欧洲部分的话，他们关注中国的部分的话，也就是考虑到就是说，在未来这种冲突底下的话，欧盟是要如何自处嘛，或者是甚至他们要如何的去考虑，就是譬如说，在印太如果发生危机的话，要如何应对？所以，这个都是没办法，就是不讨论中的。
3: 北约近年来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印太伙伴的合作，您认为这种趋势未来会进一步扩大吗？
2: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在讨论到的印太四国跟北约之间的来往嘛。那其实我个人看法是不乐观了，因为你看一下目前的这种北约跟印太四国的这种交流的模式呢，基本上都是以单一国家为主，是双边式，而不是比较少是多边式的。那这一次在安卡拉的会谈呢，其实这个 IP4 这个印太四国的 track 也没有很多是多边方面的，这个值得观察。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很大力的去介入，然后很积极的要去促成这个方面的问题，而反而是欧洲会比较积极的想去了解，就是说，哎，那在印太方面的危机到底对北约未来面对的挑战呢，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可能会继续，但是如果扩大的话呢，可能比较不太乐观。
3: 随着北约越来越关注印太安全，台海问题如何成为北约战略讨论的一部分？
2: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北约部分是负责军事部分，那G7 的部分，他们负责的是很多是原料的部分，那有关经济啦，甚至economic statecraft，所谓经济和那个什么和防御经济防御的部分呢，都是由 EU 来负责的。所以对于北约来说，它所比较考虑的是我们刚刚讲到两点嘛，第一个是这对我国防工业供应链上面的影响是什么？然后，如果这进一步的扩大，影响到全世界的产业经济和各种运输，还有航道上面的问题的话，那北约是如何要跟，譬如说 G7 跟 EU 方面协调来进行自处？那所以两个部分嘛，第一个是经济方面与 EU 与欧盟这边互相协调，要如何进行所谓的经济上的遏制，避免台海发生危机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害。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比较实际的部分嘛，就是如果在某些特定的情境底下，如果北约需要介入的话，他们有哪些这些情境是需要去预想？
1: 中国日前进行了2年来首次潜射弹道导弹的试射。北约是否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跨区域的安全挑战，而不仅仅是印太问题呢？下面我们继续请到美国之音的资深编辑林峰来为我们分析。
4: 好的，那就是说，关于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次北约峰会前夕，恰好是中国进行了一次，就是说那个用核这个有这个核潜艇来发射的一个弹道导弹。那据说这个弹道导弹呢，还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那这个意义当然是很大。恰好是在我想应该说，北京方面不会是在，可能他这个发射并不是想针对这个北约峰会。那恰好，但是这样一个时间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北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北约可能会说，就是说，中国目前还不是北约的一个所谓直接的一个敌人。那么就是刚才我们也讨论中也提到，就是说，北约仍然是这个俄罗斯为最大的单一最大的那个对于区域来说的这个挑战啊。另外就是俄乌战争仍然在持续当中。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军事现代化，包括它的这个核力量的这种扩张，本届这个特朗普政府也多次谈到，就是说希望能够把中国纳入到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个战略核武器削减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那这次中国展示这样的一个力量呢，恰好是被北约峰会就是在这个前夕被北约的领导人是捕捉到。那就是说从北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北约它现在不会说中国是一个敌人，但是中国的这个军事现代化， 还有包括它这个太空对武力的这个投射能力，还有这个太空啊，还有网络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都会给北约造成一种就是威胁。这个威胁虽然不是直接的威胁，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跟俄罗斯这种密切的这种关系，安全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还有就是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我记得就是之前不久前，就是路透社有一篇报道，就是说，当时它是一个独家报道，我们现在还不能就是从美国方面没有得到这个核实，就是说中国在帮助俄罗斯进行这种军事员的一种培训，那这是首次披露的，所以这样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国在间接方面对于欧洲的这种安全会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威胁。那么北约这次也提到了，就是来自于这个北方的这样一个挑战。什么叫北方挑战？就是说中国在强调自己是一个北冰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虽然我们知道中国其实没有达到那个北极地区，那么中国现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希望是一个北极地区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过去就是中国的那个科考船，还有这个探测船，还有官方的这种就是官方的，还有那个所谓民间的，就是频繁的到那个北冰洋去。那特朗普总统也谈到这个，借此谈到这格陵兰岛的问题，就是说他说在格陵兰岛周围经常会看到大批的这个俄罗斯的船只，还有中国船只。所以从这样一些无论是间接的威胁也好，还有这个直接的，就是对于北冰洋的这种挑战，我们都已经看到北约越来越感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压力，还有这个带来的这种威胁，所以就是这次这个试射呢，回到这个刚才这个话题，就是说这次这个导弹试射的确让这个北约能够进一步的感觉到来自中国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影响。虽然说中国这次的这个试射可能并不一定是针对北约峰会，但是它的确是让北约的领导人来真实的感受到来自中国这个压力和这个威胁的安全，对于安全的这个威胁带来的挑战。
1: 那我们有看到北约它是越来越强调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是不可分割的。那中国、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的合作是否正在改变北约的这个战略重点？
4: 就是同样就是说北约可能现在它不会立即的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中国、俄罗斯、朝鲜跟伊朗的合作是在影响这个战略重点。但是就是秘书长，北约秘书长本人吕特，他这次在峰会之前呢，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这四个国家，那么现在很多人有就在这个我们注意到，就在这个就是智库啊，还有这一些这种民间的讨论上，就是非官方的讨论上呢，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中国、俄罗斯、朝鲜跟伊朗是新的这个所谓的邪恶轴心。那就像这样的话，这四个国家的在一起，因为当然他们说这四个国家单一哪个国家拿出来都是都已经是非常令人头疼。那四个国家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更严重、更广泛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安全威胁和挑战。那所以从北约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仍然会把这个主要的精力和这个资源放在应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上，包括那个继续支持乌克兰在这个抵御俄罗斯这个入侵方面，但是就是说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军工支持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啊，伊朗跟俄罗斯这个军事合作，它会让欧洲战争和印太安全越来越多的就是连在一起。那么北约之前呢也把这个中国啊就是称为是俄罗斯战争的一个决定性赋能者，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他会谈，就是北约会越来越强调，就是欧洲的安全跟这个印太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1: 我们知道呢，目前呢，特朗普总统他是正在与叙利亚总统会面。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会面的现场情况。
5: On this trajectory.
6: Well, we
5: 我们决定要这么做，这个叫做伊朗的无核化，他们不会有核武器，他们也承认他们不会，但是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差，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差，他们有问题啊。我们当时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以为油价会变得很高，它并没有变得很高，现在呢是大幅度下降了。你可以看到油价降到很低，也许我们要做一些别的事情把它稍微升高一点，但我觉得它不会升得很高，我觉得油价呢是会大幅

0: 幅度的下降了，有很多很多的石油。斯科特，你要怎么说呢？我们的产量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的上面的产量是破纪录的高。那现在的话呢是第二任，我们可以说呢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那现在其实最近呢我们也看到有大量的石油的储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的石油将来可能应该以溢价来交易给其他的国家。那现在呢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是两个很大的产油国，我们比他们呢还要多得多，大家想把他这两个国家加起来我们比他还要多，这还不包括委内瑞拉呢，是很了不起的，这都是在我的任期内产生发生的。那我第一任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后来呢拜登把它给搞砸了。但现在呢我们生产的石油比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加起来还要多，几乎超过一倍。你觉得跟伊朗人打交道是浪费时间，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核材料和核保障呢？我们已经有了啦，其实因为它在地底下埋得很深，别人也找不到它，我把它叫做核尘埃。核材料是埋在山底下很深的地方，那要有我们才有的，别的国家没有的机器才能把它挖出来。那所以呢你是不打算派兵去对吧？我干嘛要派军去？总统先生，你如果跟西班牙不进行贸易的话，那是不是要跟欧盟整个的要断绝贸易往来呢？
1: 那我们要再看一下跟欧盟的关系。那其实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贸易非常不公平，他们占了我们的便宜。那我们现在处理这些国家的一些议题，那每一个国家在欧盟里面的国家，他们其实都占了美国的便宜，他们也占了叙利亚的平原。我现在让叙利亚能够加入这当中的讨论，我也要让美国能够参入这当中的讨论。那我们现在投资了19万亿，已经投资了那在拜登的任期他们投资不超过4万亿但我们12个月之间我们投资了19万亿是我们历史以来投资最多的。没错，是19万亿然后呢他们也建了很多的工厂昨天丰田已经宣布要离开墨西哥，他们要把这个厂搬到美国。那我认为这之后会是全世界或者说在美国里面最大的一个汽车工厂。我想问一下，几天前你提到沃尔玛把牛肉的价格进行调降了一半，这对美国人民有什么样的影响？沃尔玛要把这个价格调降，这对人民的影响很大。我们接手的时候呢当时的物价非常的高，是历史上最高。在拜登的任期内我们看到了大幅调升的这个利息以及这个通胀。那现在呢所有事情都很好，价格也不断的下降。在我们接手的时候物价非常的高昂，现在这些价格都下降了，而且石油价格也不断的下降降了50%，这个是过去一个月当中所看到的那在石油价格下降之后呢所有其他的物价也会下降。我接手上任之后打造了很多很好的成就，比如说可支付性可支付性民主党人很爱谈但你看一下当时的鸡蛋的价格，我上任一天之内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鸡蛋的价格给下降。我之前告诉他们说我要做调整，那几个月之后价格下降了，我们可以

0: 我们通过白宫购买了很多很多的鸡蛋，所以呢提供了这个需求，后来呢价格下降了。那美民主党喜欢谈这个可支付性的危机，但其实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危机解决了。总统先生，在伊朗方面，我们看到，因为在攻击之后呢，这个油价又上升了。那当然了，我们肯定会看到石油价格上升，但是呢，之后会再下降。之前呢是$135，之后会下降到69。那我们每一次打伊朗，石油价格都会稍微往上一点点，但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伊朗的无核化，他们之后不会有核武器。总统先生，你觉得伊朗是不是应该要从南黎巴嫩撤出他们的部队？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应该是要问伊朗，他们到底愿不愿意把他们的部队撤退。那我们之后也会跟黎巴嫩签署一个协议，这个是历史以来第一个协议，我们与黎巴嫩是有协议的，因为黎巴嫩对他们的安全也非常的担心，总统扮演非常好的推助者。我们与以色列与黎巴嫩都有协议，我觉得之后会很好的。那叙利亚其实他们立场也有所改变，而且他们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他们过去的领导人不是很聪明的领导人，他当时我接手的这个对象也是很不明智的一个领导人。你想，之前我们的边界是开放的，每天有2500万人可以进到美国。现在呢，我们收紧了边界。华府现在是大家所认为全国最安全的一个城市。如果一年半前你到华府的话，你可能会很怕自己丧失生命。虽然呢，你平时来 DC 一定是会有保安措施的，但是呢，我是在开玩笑。基本上啊，一年半前，华盛顿特区的环境非常的不安全，那我也知道叙利亚的环境大环境有很多的威胁，所以呢你来到华盛顿你可能也觉得稍微比较安全，但是呢我们在华盛顿做了很多的努力，让它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们是很正视这一个问题的，我们有5000名犯罪分子都是因为我们边界开放所进入到美国的，现在进行了遣返。那比如说在路易斯安那，你会看到他们的犯罪率下降了78%。那我们做得非常好，我觉得现任的这个叙利亚领导人也做得非常好，谢谢。
1: 好，那林峰，我们想继续请教您哦。我们知道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印太伙伴呢，他们都有参加这次的峰会。那北约的未来呢，他们将会如何深化合作？这当中会不会涉及南海台海以及南中国海？
2: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中看到，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前方的记者思阳也都谈到，就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是这个。北约的这个所谓印太的四个伙伴，重要的伙伴国家之四个重要的国际伙伴国家。那么北约呢，怎么来跟他们加强这个合作呢？当然，这个合作加强主要还是从应对中国的威胁这个角度来出发的，特别是中国在台海呀、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还有这样一个威胁。那么中国这次在北约峰会前夕的这个 这个一次非常罕见的一次力量的一个展示，就是发射了一个从潜水艇放从一个核潜艇呢来发射一个弹道导弹，而且是可以携带那个核弹头的。那就是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当然这也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哈，就是他说说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他们是准备这两个重要的这个印太地区的国家是打算在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发表一份措辞非常非常强硬的一个声明，来谴责中国这次的这个试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试射它是会它这个落导弹的落点恰好是落在那个南太平洋一个就是当之前有一份协议，就是说这个地区是不能进行这种导弹试射的，不能进行这个核试验的一个区域。那从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北约可能会加强跟印太地区的这种就是合作，来应对这个台海啊，还有这个南中国海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就是当然北约也不会说就是说会讨论，就是说他会把这个合作呢是进行一种军事上的传统上那种军事和安全上的合作，而他会把这个重点放在所谓这种就是网络安全呐、海上安全，就是稀有矿产、关键矿产，还有这个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方面，还有就是军工信息、军工生产方面。那么还有另外就更广泛的合作，包括如何应对这个来自中国、俄罗斯这种虚假信息的这种传播和宣传，而不是把这种就是说他不会说现在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的话，把这个北约的这个军事力量直接的去部署到这个台海或者是更广泛的这个南太平洋地区。当然我们来用这个北约官方的说法，就是说印太地区的发展是直接影响到欧洲的安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就是除了这种传统的安全和军事领域方面，那么在其他的领域，就是我们会看到更广泛的北约跟这些四个国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他们之间的这个合作。
1: 谢谢林峰为我们带来的分析。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他目前正在安卡拉峰会的现场采访，稍早他也是参与了峰会的许多相关活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思阳，请他为我们介绍这次北约峰会的新进展还有焦点，以及他在现场的第一手观察。思阳跟我们说说现在这个北约峰会的这个现场的情况，还有您有没有掌握到一些新的讯息呢？
3: 最新的讯息的话，是我刚刚听了一下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他的那个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
1: 直接问
3: 思阳
1: 同样问题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被那个就是问到，就是说怎么看待那个特朗普，然后因为特朗普总统在那个跟吕特早一间记者会的时候呢，他对那个北约的成员国表示了不满，然后吕特说呢，他说这是这是那个朋友之间的一个争论，然后他就说这样的一个争论呢是民主国家的争论，这会是大家就是说让大家变得更加的强大。然后他还特别强调，他说美国他是对那个北约依然是 committed， 就是说依然是致力于这个成为北约的一部分。然后在会议当中呢，就说他也被问到，就是其实也不是说他会议当中，就是说这一次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美国因为和伊朗在战争，那美国是不是还有可能有力量同时面对那个两场或者更多的？然后吕特说他觉得美国是有能力做这个事情的，然后这可能也是就是说美国希望把欧洲防御的重任放在这个就回到那个欧洲，让欧洲来主导。那这个呢，北约这个在这次的峰会上，也包括在随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吕特就特别强调，他说他特别觉得特朗普总统是正确的。他说 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而且都是这么就是说富有的国家，他们总人口有6亿人，怎么能够就是说一直在依赖3.5亿的美国人？他说那个美国总统觉得是不公平的，我们就是说虽然致力于北约，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不公平。然后呢，这个吕特他是非常的赞成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他说这也是北约这一次为什么表示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战斗力。湘云，
1: 思阳，我们知道中国呢日前进行了2年来首次的潜射弹道导弹试射，北约是否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跨区域安全挑战，而不仅仅是印太问题呢？
3: 北约秘书长，北约呢，自从这个2022年马德里峰会之后呢，就说他一直对那个中国就是有一定的关注。其实，在马德里峰会之前，北约已经把中国定为就是说对他安全的系统性的挺战。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个北约的这个一个华盛顿的这个宣言，特别把中国列为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一个赋能者和助推者，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一直是在强调，就是说，北约必须是和印太的这个伙伴关系和印太的伙伴联起手来。那印太伙伴我们也讲了印太四国，那这一次呢他是邀请了印太四国的国防部长参加，当然那个韩国的总统也参加了，这也是就是说北约第一次邀请那个印太四国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个刚才在林峰他也说了，北约实际上呢原来和印太四国的对话只是一个政治对话，但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实际性的这些就是合作，包括在海上安全，包括在网络那个加强网络的这个合作方面。那么这个北约和印太四国是都在加强合作了，但是呢可能就是说北约不会直接把中国列为说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会这些中国的做法会改变就是说北约对于中国的这个风险评估。那个在7月6日也就峰会前呢，这个吕特呢在记者会上他也是被问到了怎么看待这个中国试射的问题，他说我们要丢掉对中国天真的幻想。湘云，
1: 那我们知道北约是越来越强调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合作是否正在改变北约的战略重点？
3: 改不改变战略重点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北约呢它对这个中国带来的风险评估呢它肯定是有一个新的评估，然后北约呢也是加强了对这跟而且就是说一直说的是北约从那个2022年俄罗斯就是说入侵乌克兰以来，然后那个北约就一直在北约领导人就是一直在说，就是说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那么东亚的这个领导人当时的日本首相他也是这么强调，所以从那个时候起，那么包括日本是特别推这样一个概念哈，包括这次的那个日本国防大臣防务相就小泉进次郎，他这次在参加过这个峰会之后呢，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是跟他们说就是说那个欧洲和大西洋还有印太这个的安全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样一个概念呢就是日本是在一直在推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北约呢他们也是就是说北约秘书长也接受了这样的概念，是在记者会上他也是这么强调的，他是学的这样子就是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做法让北约更加的相信就是说印太安全和欧洲和跨大西洋的关系这是密不可分的。湘云，
1: 那思阳，我们知道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印太伙伴参加这次峰会，那北约未来会如何深化合作？是否会涉及台海以及南中国海呢？
3: 北越的合作的话，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其实他们已经在合作了，包括在网络安全，包括在海上这些已经在合作了。那在台海和那个南中国海问题上，那北越的话，我不是太清楚北越自己集体有没有做过，但是北约的一些成员国，比方说是英国，比方是法国、德国，他们都曾经派出了自己的这个舰艇来到了南中国海地区，所以北约实际上是已经在参与，就是说印太地区的一些活动了。肖云。
1: 那思阳，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今天宣布美国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是否意味着北约对乌克兰支持进入了长期化的新阶段？中国在这当中又扮演

0: 什么样的角色？
1: 特朗普总统今天允许这个乌克兰就说生产爱国者导弹呢，就是我看到这边周边的媒体他们报道的一个主题，就是说这代表着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之间泽连斯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改善。那总统在那个跟泽连斯基谈话的时候呢，一直强调的说爱国者导弹我们呢是可以提供，但是我们太就是说我们的不多了，所以呢就是他允许乌克兰在这就是说允许乌克兰生产。但是至于北约的话，北约一直是在希望就是说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所谓的这个两用的技术。那中国和俄罗斯呢，在自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呢，那个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很多的那个军民两用的物资，包括一些电子设备，包括就说甚至这种卡车设备等等。肖云是这样的。
0: 感谢思阳从安卡拉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看哦，有人认为美国目前是同时面对俄罗斯和中国两个战略挑战。美国和北约有能力同时应对欧洲和印太两个方向的压力吗？继续我们来听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的分析。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那个战争防准那个计划来讲的话，他们过去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scenario， 就是这样，就是说美国是否有能力能够同时迎接在欧洲跟印太地区两场这个那时候讲的是传统性的一个大战啊。那现在的话，当然说就还你要考虑到那个核子武器的问题。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美国可以自己一个人干，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盟友跟他一起来做的话，是不是比较有利一点？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于这个北约的这些国家的一些批评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是这个适可而止，因为你在很多事情上哈，毕竟还是需要他们。那我想今天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会达到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的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这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呢。
3: 从长远来看，未来5到10年，北约最大的挑战会来自哪里？
2: 一言以蔽之，我觉得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在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一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差不多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0: 如果未来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否将会改变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王维正的分析。
2: 有可能，因为有一些。

指标哈，可以来看，就是说这个北约国家他们自身还有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比如说，其实这个到最后的话是一个 gun versus butter 的 issue，就是说你有限的资源。

0: 名声上面，所以这些国家都慢慢起来了。那然后还有这中间还有一些国家，他们过去是共产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Slovenia，比如说像 Albania，那他们在欧洲国家发展中间来讲，还算是比较末段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希望投资更多的资源是在民生，而不是在国防上，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说这个要大量提高军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抗拒。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国家他们的 GNP 本身就很小，比如说像爱沙尼亚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他多买一架这个 F-16 的战机的话，他的那个国防军费可能就增加了1%。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光看它的百分比而来讲，而是看每一个国家他们内政的那个的先后取舍，但是话又讲回来了，它毕竟是一个集体安全的组织。如果说有一些国家他们很认真，有一些国家被视为说是不这么认真的话，会引起这个所谓的集体安呃，就集体呃集体这个行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话，他想要那个 free ride。啊，就说那过去的话，那个美国批评欧洲国家的话，就说他们的话，的 free ride 美国已经很久了。比如说，现在的话，美国在这个北约组织它的这个花费的话，的军费花费大概将近1000亿左右，到将近那个900多的个 billion。那北约其他的会员国31个会员国加起来大概600多，不到700个 billion。那还是美美，所以川普他可以讲说，美国一个就花比他们其他三十一个国家要多，但是呢，其他31个国家的话，他们的花费的话，跟过去来比的话也是增加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要这个把这个事情的话，当然是要讲，但如果说逼得太急的话，我觉得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也许终究的话。北约组织如果说是欧洲人自己来扛起来的话，会变成一个比较强的组织。但是如果你说你讲的太你你讲的太重，然后做得太快的话，在这个短近的未来的话，很有可能会让北约组织会变得更弱。因为特别是如果没有美国加入的北约组织的话，所以在它变强之前的话，你有可能会把它变弱，这是很吊诡的事情。
1: 俄乌战争已经改变了欧洲的安全格局。特朗普总统周一出发前对记者表示，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他自己也有同样的希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认为这场战争未来可能会朝哪些方向发展呢？
0: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俄乌战争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僵局哈。那就说俄罗斯的话，希望说那从这个战争中能够得到几样东西。第一个是他能够在鄂东地区，特别是讲鄂语的，讲那个鄂语那些人民的话，他们有一些特殊利益，所以这可能包括了现在乌克兰大将近20%的疆土。那然后他可能要求说，北约能够承诺，永远或者说至少15年之内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这个申请。啊，这个我想这个是俄罗斯他所要达到的。那乌克兰的话，当然是希望说这个战争能够结束，因为他的必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乌克兰始终都没有这个公布那个他在战争这个直接或间接的死亡的人数，我相信是相当多。那俄罗斯的话，大概也差不多100多万的140万左右的人死亡哈，所以这个战争的话，对两边来讲的话，都是有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再拖下去也不行。可是乌克兰的话，当然是希望说这种事情的话，就是说像这种侵略他这种事情的话，绝对不会发生。至于说能不能够把乌东的这个20%的疆土给拿回来，我觉得可能泽连斯基可能要做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决定啊。那当然那个所谓说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话，乌克兰当然希望说最后能够加入这个北约组织，如果不是马上的话，至少隔个几年，这样以后的话，如果俄罗斯再来一次的话，就是对北欧的一个进犯。那我想呢，这个双方的这个他们的目标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我觉得现在既然是战场，在战场上来讲是一个僵局的话，那么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川普总统这次到 到安卡拉去参加这个北约的一个峰会，希望说能够把盟国之间他们的步调稍微是协调一下。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川普他对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后这个结局是怎么样，他并不是非常的在意。

0: 他只要说这个战争结束就好，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他讲过说这个东西应该一天之内就结束。不过现在已经1年多过去，他也发现说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可能会希望说欧洲人呢能够来对这个事情哈，就是说在谈判桌上，刚才我提到战场上是一个僵局，在谈判桌上要怎么进行，他可能希望听听欧洲人的意见，然后跟他们讲清楚说你不能再靠我，然后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都要在他任内一定要，我相信川普绝对不会让这个俄乌战争在他下台之后还会延续下去。
1: 有关这次北约峰会的焦点议题，下面我们继续请到美国之音的资深编辑林峰来为我们分析。林峰，您刚才有提到这个北约把防务开支是目标提高到了 GDP 的5%，这在现实当中可行吗？欧洲国家会不会面临一些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呢？
2: 好的，就是这个目标的确是一个用，怎么说，就是一个比较 ambitious，就是非常，大胆的一个说法，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就是，欧洲各国的确需要大规模的来提高自己的这个防务开支、防务水平，要证明他们自己愿意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当然，这也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多次强调，就是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扔到美国一个国家这个身上。但刚才那个王威正教授也讲得非常好，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美国跟北约一直在讨论。谈判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分担这样的一个房屋的开支。当然，这就是这次峰会之后呢一个非常现实，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之一，怎么来落实？那么从这个战略上来看呢，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就是让北约成员国开始重新认识到，传统上的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常规战争，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它不是一个过去式，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问题。怎么来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常规战争？那就是说，武器弹药、防空导弹、无人机、后勤、网络防御，那这些都是需要长期来投入的，而不是说简单的通过一次一个行政命令或者一次简单的一次临时拨款就能来解决的。这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可是从这个欧洲各国的这个国内政治来看的话，这个5%的目标的确对很多的欧洲国家来说就压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欧洲国家它本来已经面临不小这种财政的这个赤字。那我们也知道，欧洲很多国家实行那个社会的高福利，还有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怎么来减少对俄罗斯这种能源的这种依赖？因为俄罗斯给很多的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啊，很多北约的成员国是提供这个比较廉价的这种能源、天然气之类的。还有这个欧洲也面临，那个特朗普总统也谈到，他谈到这个移民的问题啊，就是欧洲也面临很多这种大规模的那个来自这个其他地区的这个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欧洲也面临这个老龄化的问题，那个老龄化问题怎么解决都是需要财政这个支出，所以如果政府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国防开支，提高这个军费的话，那就势必会增加这个债务问题，还有税会给这个民众增加这个税收，那很容易就会引起这个欧洲国家内部的一个政治上的，还有这个议题上的一些这种争议和这种就是纠争议，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北约现在面临的就是说，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就是要不要增加防务开支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持续的这种增加，怎么向这个本国的选民进行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去增加这样的一个防务上的开支、军费上开支，还有就是说这些。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怎么能够把这些钱来有效的来把它转化成实际的这种就是国防的那个能力，还有这个在包括在战场上的这种特别切实这个能力，所以我认为这个5%的这样一个目标，的确是在未来几年内，我们需要值得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北约的国家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1: 那林峰，土耳其作为这次峰会的主办国，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2: 土耳其这个国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北约国家，因为它传统上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欧洲国家，它是一个地跨这个欧亚两大陆的一个非常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这样一个国家，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土耳其它有很多的那个穆斯林，它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像一个那种极端的穆斯林国

0: 家它是比较世俗化的一个国家，但的确我们要注意到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北约成员国，它有很多的这个穆斯林伊斯兰这个势力的它的影响，就是在这个地缘角度来说，它这个地理位置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哈。那么它同时，它一方面呢，就是说会希望那个谋求跟那个欧洲的那个接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那个土耳其，它跟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包括叙利亚、伊朗这些这个热点地区、热点议题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尤其是在这个俄乌战争中，那个土耳其既是这个北约成员国，它又是在这个又是这个就是跟那个俄罗斯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这种沟通，还有就是在这个黑海的这个粮食协议还有战俘交换这些问题上，都扮演过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调停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所以在这次峰会在那个安卡拉举行呢，就是说，也就是说给外界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就也就是说，北约的这个安全这个议程呢，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就是欧洲这个东翼的防御，它也包括了这个黑海安全，包括这个中东的局势、能源通道，特别是这个目前非常严重的就是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自由通航的问题，还有这个移民的压力，还有俄罗斯的这个复杂的它跟俄罗斯的这个复杂的这个互动问题，所以。对于土耳其来说，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就是有时候又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盟友，因为我们关注到就是在前几年哈，就是土耳其在这个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加入北约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些就是说他没有跟那个北约传统的这个成员国站在一起，就是他步调不是很一致，他会提出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两个这个受到这个俄罗斯直接威胁的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瑞典和芬兰，他们加入北约的这个问题上，他是土耳其是跟其他的成员国站在不同的这个立场之上，那所以就是说就是土耳其办这次峰会啊，就是想可以看到就是北约可能他就是在这个团结方面恐怕还不是包括利益方面它不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它并不是那个就是非常非常高度统一的，就有高度共识的，那就是说他们之间北约成员国之间的确在内部之间他们需要更多的这种沟通，更多的协调，还有更好的这种一个交流。
1: 中国是否会把北约之间呢对中国议题更多的讨论视为一种对中国的围堵，那这又会对中欧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所以就是站在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会认为就是北约的这种扩张，或者说北约的这种把它提升自身的这个实力，会认为是就他包括中国外交部官方的很多说法，就是认为这个北约把中国议题拿到这个北约的这种峰会上来讨论的话，就是一个对于中国的一个围堵的，这样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围堵的这样战略的一部分。那北京方面过去呢也多次批评，就是说北约东进，他就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北约在东进亚太，那反映出就是他也反对就是欧洲呢，就是把这个欧洲关这个安全跟印太的这个安全是联系的，这是北京一直反对的，所以北约在任何时候就是提出这个中国议题，包括这次就是说这个中国导弹试射，这个中国都是很历来都会提出一个反对的一个发出一个反对的声音，但是呢从那个北约的角度来看呢，北约会说他自己并不是要把北约变成一个亚洲的北约，而是因为中国自身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欧洲的安全。那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包括我们记者思阳在前方采访的记者思阳也谈到，就是北约在中国在这个安全领域扮演的一个角色，包括给俄罗斯提供大量的这种军民两用物项，特别是那个无人机方面，还有就是最近也有这个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在帮助俄罗斯培训这个军事人员，这样的话就是说中国对于在欧洲的安全事务方已经越来越多的深度的介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北约也非常有正当的理由去担心，或者说去对于中国的这个问题来提出他的这种自身的这种关切，那在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在全球贸易、全球经济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对于北约来说，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直接 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个。

0: 军事威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间接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一个挑战，就是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在贸易方面，我们知道最近就是北京跟布鲁塞尔跟那个欧盟呢是有这个贸易矛盾，贸易纠纷是越来越深化。那现在大家都在谈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紧张关系有可能是得到了一定的这种稳定，但也许在与此同时，北京跟那个中国跟欧洲的这个经贸贸易关系可能会就是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恶化。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呢，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关系越来越复杂。那就是虽然一方面那个欧洲也不愿意完全切断跟中国的这种经贸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欧洲对中国这个安全的顾虑啊担心啊是明显在上升，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之后。所以就是我们来看，就是未来这个中国跟欧洲或者说中国跟北约的这种关系可能还是呈现出一种就是双轨的这样一个状态，就经贸上呢还会保持一定的往来。当然那个我们也知道，就是欧洲的领导人也多次谈到就是去风险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就是在加就是对中国的这种安全会感到越来越担忧，也会在做一些事情，采取一些行动，来分化这些风险。
1: 谢谢林峰为我们带来的分析。有关美国和北约是否有能力同时应对欧洲和印太两个方向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彦芬的解析。
2: 这牵涉到就是目前这个转型的过程转得多快，然后中间会产生哪些不足的部分啊？譬如说，我如果美国需要把我部分的部队撤出的话，那北约这边是不是可以补得上？那之前譬如说很大程度的在计划上面，在协调上面是有很多是由美军司令部来做。那目前联军司令部的话我有没有办法承担所有的这些东西那在未来冲突产生的过程中，其实这是对中国比较有利的。也就是说，中国可以选一个他觉得你有空隙，你还没有协调好的时间点来下注。那基本上如果这个时间点是在一个譬如说我们说未来4年5年好，那可能情况会比较稳定。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基本上一切变数都还太大。
3: 从长远来看，未来5到10年北约面临的最大挑战会是来自哪里？
2: 那就像李特秘书长说的嘛，那最大挑战就是面对的是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所构成的这个block。那更大程度的挑战上面其实是混合战，透过经济，透过讯息，透过各种混合的手段来继续的扩大对于欧洲的威胁。那因为以欧洲目前本身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到的三个不同的组织所需要应对上面，他们比较会有协调上的问题，所以未来是不是有办法能够那个什么在美国不介入的情况下能够自行的协调，然后面对这种介于经济与军事方面的问题。因为北约目前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思考未来5年、15年需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欧盟没有把中国定义为是一个威胁，定义为是一个敌方的话，那北约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相关，譬如说军事上的一些评估，或者是军事上的一些计划，因为你不是针对你的威胁做嘛，这是亦盟亦友，然后又亦敌亦友的问题。
1: 特朗普总统即将举行北约峰会之后的记者会，我们在等待的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回顾，在北约峰会的第一天，北约国家以大规模的国防工业订单和投资，企图向美国展示自我防卫以及提高国防预算的决心和具体步骤。在会议的第二天呢，北约领导人就乌克兰和欧洲防御的多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也包括美国周二回应伊朗袭击商船而发动的最新一轮打击。请看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和主办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欢迎各国领导人出席北约峰会，在拍摄团体照之后，就进入了最重要的领导人峰会时间。北约这场在安卡拉召开的峰会，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借由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

0: 该组织提升自我防御能力的决心，以争取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公开批评北约成员国在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中没有对美国提供支持。吕特赞扬了许多盟友在过去一年中军事开支的激增。周二，他协助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新武器和其他军事系统的交易。就在峰会举行的同时，伊朗袭击三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随即对此发动打击，而伊朗表示攻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作为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吕特表达了对伊朗不遵守停火协议的不满。
1: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交道，他们是废物，他们有病。这个国家被病人领导，他们邪恶又暴力。如果他们有核武器，他们会用的。对我来说，都结束了。
0: 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强调了对美国打击伊朗的支持。
2: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when you have a ceasefire.And Iran is basically violating the ceasefire.
1: 我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伊朗基本上违反了这个协议。我们昨天看到船只遭到攻击，我认为美国强力回应非常关键。我也预期盟友今天会讨论伊朗问题，并且会确认伊朗永远不能有核能力。其次是航行自由原则，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对我们32个成员国来说至关重要。
2: So the Strait of Hormuz completely opening up again is a sine qua non, is crucial.For all 32 allies.
0: 除了伊朗的议题，北约峰会还将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特朗普总统在领导人峰会后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举行双边会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中国星期一试射导弹引发全球的关注。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峰会前表示，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幻想，并强调欧洲大西洋安全与印太安全越来越紧密相连。上个月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关注的产能过剩倾销欧洲和中国红色产业链以及稀土等问题。北约对中国关注的焦点为何？下面我们来听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是与其讲北约哈，不如讲说是欧洲啊，那个整体来讲，因为欧洲的话，他们在1970年代、80年代后对中国有一些幻想。我现在可以用幻想来形容，就是说他们觉得说，特别是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就是他们有一个幻想，就是说，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在蓬勃发展，那这个欧洲的话必须要这个能够进入这个中国的市场，然后像法国这种国家的话又很天真的幻想，认为说他们总觉得，因为过去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国家嘛，那后来二次世界大战觉得说，如果说没有美国来救他们的话，他们大概今天都在讲德语，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说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觉得说如果中国起来的话，可以让他们在国际事务上能够发表一些发表一些声音哈，就是比如法国的话可以讲说他这个在战略上来讲的话是独立自主，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发现说中国的崛起哈。开始对欧洲有产生威胁，这个威胁的话主要是在安全和在经济上的。那经济上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在发展那些劳力密集的或者说农业的产品，而是发展高端的东西，比如说像电动车啦，太阳能的电池啦，还有这个太阳能啊，还有这个电池等等，这些刚好都是这个欧洲要发展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已经从这个互补到竞争，所以然后因为欧洲的话它是一个福利国家，所以它的同样产品的话一定是比在中国要贵的，那这样的话中国就会产生倾销的现象，所以欧洲发现说必须要对于这个中国这些产品要加以限制。在安全上来讲的话，那欧洲的话它跟亚太地区的其他的国家的话贸易也是相当的多，那如果今年中国近年来的话在亚太地区有很快的长足的这个军事的进展，那而且的话他们做很多的事情的话是越来越咄咄逼人，比如说在南海啊造陆啊等等，所以他们也发现说然后再加上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还有伊朗，他们在很多外交政策上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协调的， 好，所以他

0: 们协调的话，就因为如果说比如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如果没有中国的明的或暗的支持的话，虽然他表面上讲是中立，但如果说没有中国支持，我相信俄罗斯打不了那么久啊。然后伊朗跟美国的这个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什么一个结果的一个战争的话，我相信中国后面这个角色也是有，所以。欧洲人他们现在逐渐的了解，就是说中国的崛起的话，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因素，而且他们过去的那个想法的话，可能需要修改。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这个亚太地区的安全跟欧洲的安全，甚至跟全球安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相关的。这一点的话，这两任的这个秘书长哈，包括这个 Jens Stoltenberg 跟现在这个 Mark Rutte 都曾经提过，而且你也会看见，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就是说这种外交的文件，比如说包括他们的秘书长跟一些领导人比如说跟日本的首相或跟美国的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的时候，都提到说这个亚太地区的话，对欧洲来讲至关的重要啊，有甚至于还提到这个台海的问题，又提到说台海地区的这个和平与稳定的话，是全世界这个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哈。这跟过去的NATO 哈的北约只管这个北大西洋之间的安全跟繁荣来讲话，我觉得已经有跟以前有所不同。但目前为止的话，还只是说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宣示。那至于说在行动上要怎么做的话，我觉得还需要观察。但至少的话，他们想法已经改变了。
1: 从目前北约释放出来的讯息来看，这次峰会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有哪些发展值得关注呢？下面我们来听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的解析。
2: 所以，如果从基本上我们比较关心中国跟台湾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第一个当然需要厘清的就是北约跟美国啊两方在对于北约3.0的看法上面有何不同？因为两方的理解其实是有差距的嘛，那都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再来的话就是北约同盟部分呢，关于乌克兰方面的支援呢，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有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体制上呢，做一个改革，然后让它变得比较体制化这样。那因为这也会影响到，就是如果北约需要进一步的增加它对乌克兰支援，或者是进一步的做所谓 burden sharing 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值得观察的。
3: 这次的峰会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之下举行的，包括美伊冲突，还有您刚刚提到的俄乌战争，还有美中竞争加剧。您认为这当中北约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2: 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分两个部分来讲，战略部分跟就是比较战术跟作战层级的部分。战略部分的话，那当然最大问题就是，北约跟美国之间要如何的协调彼此之间的这种摩擦嘛，就是因为这个角色转变方面所产生的摩擦尤其是美国近来行动比较怎么说比较单方面的进行的一些行动所产生的摩擦，那这个在作战跟战术方面的影响呢？基本上就是有关北约，也跟北约目前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军备的这个的准备是有关系的嘛。因为大部分北约目前的那个focus 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硬体上面，也就是大量的硬体、大量的传统军力的部分，像坦克啊、战车啊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考量到就是北约在未来5年或15年，甚至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军事层面的问题的话，比较大的威胁其实是所谓的混合式的作战，所谓的这个influence operations，所谓各种这种小会，像之前那个什么俄罗斯常在乌克兰做的一些小绿人的一些这种行动，那所以他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希望能够透过动员传统军力的方式来提升大家对北约安全的一种那个注重程度，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办法坚持，有没有办法持续到就是能够应付未来的威胁，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部分。
3: 这是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参加北约峰会，他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的您刚刚提到的北约3.0。您认为这次峰会将会如何改变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
2: 所以改变上应该是结构上的问题。北约呢，目前应该慢慢的有意识到，就是所谓这种burden sharing 的部分呢，其实已经比较变成像是 burden shouldering，也就是北约需要自己有办法肩负在传统武力上面的防御的行动。那美国呢，就是负责核武方面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如何协调，还有就是如何的那个什么，如何的去弥补这些所谓 capability 各种能量，譬如说反潜啊，譬如说空优方面啊，或者是对地支援啊，甚至这些相关所需要在防御欧洲大陆所需要这些能量上面，要如何的交接呢？要如何的在结构上做一个调整？这会是美国跟北约之间关系最大的问题。
3: 如果未来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责任，这是否将会改变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2: 这一定会的嘛。那目前就是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吧。譬如说，在这个我们熟悉的中国议题上面来讲，好了，基本上少了美国继续坚持就是说中国是个威胁的话呢，那很大程度就会回归到中国这个问题对于北约的成员国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很明显，东欧国家跟西欧国家，或者是所谓的靠近俄罗斯的前线国家，跟比较在 flank 在侧翼的国家呢，像是法国的话，他们的角色跟所谓跟对这些议题的意见就会很不一样。那少了美国做这个协调，还有就是安抚的角色呢，那谁需要站出来做这件事情，就会很大程度影响到，譬如说北约未来对中国议题的的一种态度。那这不只是北约，那实际上我们需要讨论北约的话呢，一定要讨论三位一体嘛，欧盟、北约和 G7 都是在这个议题上面是一样。
1: 特朗普总统即将会举行北约峰会后的记者会。那我们在等待的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听听王维正教授他对于北约峰会最重要的议题，以及有哪些发展特别值得关注，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觉得最主要的两个议题，一个的话是北约的未来。也就是比较狭义的讲起来的话，就是说是美国跟北约其他会员国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可能就会牵涉到说，北约的话是否能够演变成所谓的北约3.0哈，这个我等一下会讲。第二个议题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议题是，会员国之间应该要协调他们的政策，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那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最近的话，我们看到俄罗斯它加大了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攻击的力度啊。对乌克兰这个事情，虽然川普讲说双方都有要停战的意思，但是会员国之间的步调不见得完全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次北约峰会要谈的一个重点。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比较迫在眉睫的，从川普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北约2025年去年的峰会，在海牙的峰会，曾经达成协议，就是说要把这个北约会员国之间的，他们要加强对自身防卫的这个投资，那就是在军事的投资，在国防投的花费的话，要达到5%，在2035年之前要达到5%，10年之内。那这个5%的话，包括两部分，3.5呢，其中3.5呢是直接跟武器、跟军队有关系的，另外1.5%是可以说是其他跟国防相关的，这个的话定义又比较广，包括啦造桥铺路等等，所以川普他很非常希望说这个北约的其他的西欧的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很富裕的这个工业民主国家，能够花更多的钱在防卫他们自己的安全上。然后他也不断的在指责这些会员国，就说美国的话，他出了很多很多的金钱和力量来保卫这些欧洲国家。那俄乌战争的话，事实上对这些欧洲国家的影响比对美国要大。

0: 我想这是他从他出发点来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一次他们讨论，甚至于争论一个重点。
1: 这次的峰会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举行，包括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美中竞争加剧。您认为这当中北约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北约自从1947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将近70年哈，80年了，将近80年，所以可以在人类的历史上来讲的话，这个算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平时，就是非战时的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组织。那过去有很多人唱衰它，就认为说它应该要结束了或怎么样，但事实上都没有。但是显然也到了一个转型期，就是说。我们冷战已经结束了，差不多30多年。很多人都认为说应该天下太平了，但事实上不是。在很多地区，包括在欧洲，在这印太地区的话，这个安全的挑战事实上在加剧。所以过去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在陈平时代，可以不要花费在军费上，然后尽量的花费在这个所谓的社会和安全社会这个福利上面的话，这样的一个思维已经是不能够再继续。那刚刚您提到那几个对区域跟对全球的挑战来讲的话，事实上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北约组织的话，他们要思考。另外一方面又碰到一个像川普这样的总统，就多年来的话，他就这在指责这个欧洲国家对自己的防务不是非常的认真。所以北约国家的话，必须要认真思考，是不是有一天北约是会没有美国，或者说美国的话逐渐的。减轻他在这里面的角色，让欧洲人自己去这个把他给撑起来啊。那当然，这不是说明天就会这样子，但是相信在3年之内、5年之内，这个比重势必要调整。那我觉得现眼见这个最近的一个挑战的话，我觉得倒是很有可能就是说，刚才我提到说，俄乌战争现在打到五年的僵局之后，好像还是没有什么一个进展。但是俄罗斯的话，很显然最近加大了对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攻击，希望说在谈判桌上能够得到一些好处。那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说俄罗斯会对北约的其中的一个会员国啊，比如说爱沙尼亚，因为爱沙尼亚它的境内，过去爱沙尼亚是在苏联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境内有一些是俄罗斯裔的民族。那俄罗斯事实上在历史上，已经用过这个很多次，就是说，它以保护讲俄语的人那个人民的这个理由哈，进攻到就是说到别的到这些区域去介入，比如说在乌克兰的东边的 Donbas。这个地区的话就是这样，因为那是讲俄语的那个人民。那爱沙尼亚中间的话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讲俄语的人民。那问题是，北约的话，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的组织。那第五条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说是对会员国其中一个国家的攻击的话，是对全体会员国的攻击。如果俄罗斯，他突然来了这么一招，就是说他狗急跳墙了，希望说能够在乌克兰的事情上能够有所突破。突然来了，对这个北约的国家组织，其中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这样讲啊，因为爱沙尼亚只有100多万人哈，而且是比较新加入这个北约组织的一个小国。虽然说他们在增加军费上的话非常的努力，但是毕竟的话，他的防卫是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如果只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是会测试这个北约的这第五条集体安全的这个条款是否要会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1: 如果未来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否将会改变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所以说真的就是预测战争这种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我们目前至少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些战场上的有些某些转变，譬如说防空武器啦，防空飞弹啦，或者是弹道飞弹这些东西在那个什么俄罗斯跟乌克兰两造之间，还有他们背后的国家之间的资源上面的平衡上面，其实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吧。但是，其实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0: 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造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
1: 过去北约主要关注欧洲安全和俄罗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讨论中国？在提升国防预算的前提之下，是否还有资源顾及中国呢？
0: 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很多的炮弹啊，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啊，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这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那所以重点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防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是有办法我们自己做的。那至于说有关印太方面的话，这个牵涉到美国本身对于北约3.0的看法嘛。美国这边希望的就是我能够抽出的部分兵力来，然后能够增加我对印太方面的兵力的投注，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很明显是挑战是比较大的。那欧洲部分的话，他们关注中国的部分的话，也就是考虑到就是说，在未来这种冲突底下的话，欧盟是要如何自处嘛，或者是甚至他们要如何的去考虑，就是譬如说在印太如果发生危机的话，要如何应对，所以这个都是没办法，就是不讨论中的。
1: 北约近年来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印太伙伴的合作，您认为这种趋势未来会进一步扩大吗？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在讨论到的印太四国跟北约之间的来往了。那其实我个人看法是不乐观了，因为你看一下目前的这种北约跟印太四国的这种交流的模式呢，基本上都是以单一国家为主，是双边式，而不是比较少是多边式的。那这次在安卡拉的会谈呢，其实这个 IP4 这个印太四国的 track 也没有很多是多边方面的，这个值得观察。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并没有一个很大力的去介入，然后很积极的要去促成这个方面的问题，而反而是欧洲会比较积极的想去了解，就是说，诶，那在印太方面的危机到底对北约未来面对的挑战呢，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可能会继续，但是如果扩大的话呢，可能比较不太乐观。
1: 随着北约越来越关注印太安全，台海问题如何成为北约战略讨论的一部分？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北约部分是负责军事部分，那G7 的部分，他们负责的是很多是原料的部分，那有关经济啦，甚至economic statecraft，所谓经济和那个什么和防御经济防御的部分呢，都是由 EU 来负责的。所以对于北约来说，他所比较考虑的是我们刚刚讲到两点嘛，第一个是这对我国防工业供应链上面的影响是什么？然后，如果这进一步的扩大，影响到全世界的产业经济和各种运输，还有航道上面的问题的话，那北约是如何要跟，譬如说 G7 跟 EU 方面协调来进行自处？那所以两个部分嘛，第一个是经济方面与 EU 与欧盟这边互相协调，要如何进行所谓的经济上的遏制，避免台海发生危机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害。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比较实际的部分嘛，就是如果在某些特定的情境底下，如果北约需要介入的话，他们有哪些这些情境是需要去预想？
1: 在北约峰会的同时，美国夏威夷正在主办环太平洋军演。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了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

0: 美军指挥官强调，盟军已经做好了实时共享台海数据的准备。日方指挥官则表明，亚洲绝不允许发生类似乌克兰被入侵的局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和九岛来自夏威夷的采访报道。
1: 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
2: 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3: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4: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5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2: 今年3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络，及时传送给友盟。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4: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行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链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2: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已成为维护印太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1: 我现在身后的这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P1 海上巡逻机，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主要是用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以及海域监视等等的任务。
2: 针对台海稳定，常年驻扎在离台湾仅1小时航程日本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5: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Russian
4: Federation.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5: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2: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5: Activity in the Lin Pak will contribute to
4: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2: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次邀请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资深编辑林峰，请他来继续为我们分析这次北约峰会所释放出的重要信号。林峰，这次的峰会是否显示北约正在

0: 从一个区域性的防御联盟转向更全球化的安全联盟呢？
1: 嗯，好的，那的确哈，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北约的它的这个议程正在就是全球化。那但是它的核心任务，当然它的核心任务还仍然是这个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集体防御。当然，它北约就是这么定义的。那么这次峰会讨论的呢，它不仅仅是我们看到它议题不仅仅是说俄罗斯还有这个乌克兰，那么也包括中国、伊朗、朝鲜、印太的安全，还有包括供应链的这个安全，还有海上通道的这个安全，特别指的就这里边特别指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自由的通航的问题。那说明就是北约呢，它会越来越认为欧洲的安全，它已经不就是说不能只从这个欧洲内部来理解。那么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这种战略合作，伊朗和朝鲜对俄罗斯的这种战争的支持，还有这个印太局势的变化，那都它都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它其实都是就是说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也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欧洲的安全。可是北约呢，也要避免，就是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的话，北约的领导人也在会避免给外界留下这么样一种印象，也就是说他好像是真的要直接要进入到这个亚洲亚太地区，真的进入到这个印太地区啊，甚至是介入到台海或者是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冲突里面去。而更现实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呢，是他应该，也就是说他正在做的就是在加强跟这个印太四个国家，日本、韩国、新西兰还有澳大利亚的这种联系，就是这些印太伙伴的这种包括信息共享啊，包括这个网络安全这个合作呀，还有这个防务工业的合作，还有在政治就是外交方面的这种协调。那我们也的确看到，就是这次北约峰会前，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跟这四个国家的这个防长进行了一个交谈，当然这个交谈之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声明。所以就是就是我个人的这种判断和这种观察来看的话，就是那北约它是不会简单的把它自己的这个角色去扩大，去把它自己变成一个所谓就是全球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他对这个威胁的认知，还有他对这个伙伴的网络呢，就是这些北约盟国的这些成员国，他已经是明显的，他的这种认知已经是明显的是超出了这种传统上，在北大西洋地区，在欧洲的这种传统上的这种范围。
0: 那对中国而言，这次的北约峰会所传递出来的最大信号，您认为是什么？
1: 这次北约峰会，我想中国应该是就是北京方面应该是密切关注的。那我认为它对中国来说最大的这个信号，就是说现在来看，就是北约内部啊，它对这个中国的这种安全的这种顾虑和这种担心，明显是在制度化，就是说就是 institutionalize， 就是它变成一种制度化的，就每次峰会现在来看，每年的峰会都在谈中国的议题，而且谈得越来越多，已经不再是只是这种，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种讨论已经不再是美国方面单方面的去推动这样一个议题，而是北约成员国内部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认知。那就是过去欧洲国家在谈这个中国问题的讨论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时候呢，它更多的强调就是这个经贸合作呀，市场准入啊，还有这种投资的这种关系。但是现在北约的这种就是这个北约的这些文件，包括这次峰会的这种它之前那个峰会的讨论，还有一些之前的一些有一些宣言等等来说，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呢，越来越频繁的把这个中国放在这种安全的这个框架之下，还有特别是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这种关系，就是军民两用技术，所谓中国的说法就是两用物项啊，网络安全呀，关键矿产，也就是稀土资源，还有就是这个基础设施这种供应链的这种依赖，那这样就是说意味着，就是说中国面对的呢，不只是美国在这个印太，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美国单一一方，那也包括了就是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对中国的这个战略行为的一种重新的这种认知和评估，那么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北约的领导人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中国议题上都会完全的站在就是美国这一方，但是他们也会对自己的这种就是安全的这种

0: 态势进行一个评估。那就是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比这个十年前更加的谨慎，而且就是说它的这种关注程度，已经在渐渐的从这个传统上的这种经贸议题，转向这种安全的议题。那就是北京可能会解读为这个是不是这个北约要继续扩张啊？会不会继续加大对中国这种压力？但是从北约的角度来看呢，他会说这是对现实安全环境变化的这样一种回应。那么未来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北约对中国的这种表述，它会不会进一步的转化为具体的这种政策？比如说在出口管制的这种协调方面，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技术的限制方面，就是像这个芯片呀，像这种就是这种高端的芯片方面，这种方面的这种技术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荷兰它是全球唯一一个就是出口那个光刻机的一个国家，那它也是，当然它也是一个北约成员国。就是另外就是说我们也要关注，就是在基础设施这个安全审查，还有这个跟这个印太伙伴，就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个印太四个国家的这种更紧密的防务合作方面。
1: 那这一次的北约峰会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北约有没有更接近一步让乌克兰入约呢？
0: 就是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峰会的对于乌克兰的意义，我们至少从这种就是特朗普总统跟乌克兰总统那个泽连斯基的这种互动来看，包括刚才我们的记者思阳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最新的这种掌握的最新的这个情况和介绍来看的话，就是说特朗普总统明显跟那个泽连斯基他们个人的这种关系有了很大的这种转变和缓和。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这样，从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就是北约对于乌克兰的意义，就是说它会肯定是会进一步的这个支持的，会进一步提供支持。包括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特别是在这个财政的支持方面，包括就是帮助乌克兰来购买这种必要的这种就是武器，包括在无人机方面，我们也看到有的很大的进展。特别最近的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在利用那个无人机方面，给这个俄罗斯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困扰。就是在这个战场方面，虽然没有可能还是战场上还仍然是个僵局，但是的确让俄罗斯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个战争给自己带来的这种伤害和压力，有可能会推动这个双方坐下来，那个走到谈判桌前坐下来呢，进行真正的这种就是和平谈判。那么北约呢，我相信北约会继续强调，就是说乌克兰的安全跟这个欧洲的安全还有北约的安全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特别是对于这个基辅来说呢，它最现实的这个需求仍然是拿到这个防空系统、弹药，还有这个远程打击能力、训练，还有财政的这个援助。那也就是说乌克兰现在最需要的是它不简单的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政治上的一种承诺，而是在这个战场上能够发挥具体作用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就是说真刀真枪的具体的这种军事能力。但是在这个入约的问题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或者说比较有争议性的。因为怎么说呢，北约内部现在对于是否接受乌克兰呢，仍然是持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立场。他要考量两个方面。一个是如果入约的话，就也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的话，他很快就会涉及到这个北约这个第五条这个共同防御的这样一个承诺，那就可能会把这个北约跟俄罗斯的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的这种风险大幅的提升。那所以呢，北约可能会非常的谨慎，就是要不要让乌克兰真正的加入到北约里面去。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北约可能会采取这样一种，就是说一种折中的这种方法，就是说在政治上重申那个乌克兰是属于欧洲的，那属于这个北大西洋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可是，在军事上呢，它是会避免直接的这个承诺乌克兰入约，但是就是说他在军事上会继续的扩大这个援助，还有这个培训呢，军事人员的培训呢，还有在就是这些方面。但是在这个正式加入这个北约这样一个时间表问题上，他可能会采取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模糊的这样一个政策。
1: 那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角度来看，这次的北约

0: 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1: 我想从这个台湾还有印太地区来看的话，这次的这个峰会最值得关注，就是说北约现在越来越把这个欧洲的这种安全啊和这个印太的安全是放在

0: 台，就是说北约会马上的就是说来高调的去介入到台海当中去，也不意味着他会把这个军事这个边界会扩展到亚太地区，但是呢他会说明就是说欧美国家现在越来越就是说认识到如果在印太法地区包括在台海包括在南中国海发生重大的危机，欧洲呢也会是就是受到影响。那么同样呢，如果俄罗斯在欧洲取得战略上的优势，那它也会影响中国对整个国际秩序和军事这个风险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具体到对于台湾来说，它的间接影响可能比它的这种直接影响来得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约如果就是推动这个欧洲增加这个防务的这种投入，强化军事的生产的能力，军工生产能力，那么提高对这个威权国家包括俄罗斯啊中国等等伊朗这样的一个协调行动的一个警惕来说的话，这就会让这个就是说改变整个西方联盟体系里边的这种战略的这种韧性。那换句话说，一个就是更有能力更能够自我防卫的这个欧洲，反而会让这个美国在印太地区有更多的这种战略空间。那对于台湾来讲，还有很多印太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关注的不只是北约怎么就是口头上怎么来谈中国，而是欧洲是否真的愿意就是说分担更多的这种安全责任，来让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包括印太地区其他的国家重要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能不能就是说就是来就是在帮助美国在同时在两个战所谓两个战线上就是去应对他们的威胁。
1: 谢谢林峰为我们带来的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出席北约峰会。特朗普抵达后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并且参加北约领导人晚宴。星期三，他先后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面。稍后我们将为您直播特朗普总统参与峰会之后的记者会。北约成立近80年来，经历过不同阶段的转型。特朗普提出所谓北约 3.0， 希望推动联盟进入新的阶段。北约 3.0 将如何改变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我们来听美国爱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的分析。
2: 那我相信呢，一般的有识之士的话，都事实上包括欧洲人在内，他们都了解，就是说，这过去的70-80年这个历史的话，确实北约组织哈，主要是靠美国，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成功。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些欧洲的过去那些被2次世界大战给摧毁的一些国家能够重建，而且非常的成功。但是美国这样做的话，并不是说是光是对他人有利，美国自己也有利，因为美国的话都一下子多了很多的盟友，可以帮他分担一些在世界事务上的一些分忧解劳。虽然说他们的力量不是很大，但是这里面毕竟有几个还算是蛮有体面的一个国家，包括像英国啦、法国啦、德国啦、意大利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那么川普要讲这个所谓的3.0 哈，这所谓3.0的北约3.0， 1.0 的话就是讲说在冷战期间，这个北约组织主要是对抗苏联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那2.0 的话是冷战刚结束之后，北约他突然发现说过去的假想敌，唯一的假想敌已经这个已经倒塌了，他重新要寻找他的使命，那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发现说北约的话，他在比如说在那时候这个对抗所谓恐怖主义啊，这个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上面发挥了一些作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南斯拉夫解体，那非常的血腥啊，有很多所谓的 ethnic cleansing。所以北约它2.0的时候，它这个接受的一些新的使命是过去1.0没有的。那么现在3.0的话是要做什么？3.0的话就考虑到说，过去无法想象的，说在欧洲大陆上这个公然违背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我讲的是俄乌战争这个事情终于发生了哈。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北约的这两任的秘书长都逐渐的强调，就是说北约的话，在一个市局动乱的一个的局面的话，北约不可能独身就是说不可能这个独身自豪。比如说像在印太地区，像在中东地区。

0: 所发生的一些区域的那个挑战的话，北约的话也会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北约3.0，他们要去重新找他们的新的使命是什么。
1: 特朗普总统即将举行北约峰会之后的记者会，我们也备有同声传译，稍后将会为您报告这次的记者会的内容。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看到，有人认为美国目前同时面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战略挑战。美国和北约有能力同时应对欧洲和印太两个方向的压力吗？我们继续来听王维正他是怎么说的。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那个战争防准那个计划来讲的话，他们过去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scenario，就是这样，就是说美国是否有能力能够同时迎接在欧洲跟印太地区两场这个那时候讲的是传统性的一个大战啊。那现在的话，当然是就还你要考虑到那个核子武器的问题。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美国可以自己一个人干，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盟友跟他一起来做的话，是不是比较有利一点？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于这个北约的这些国家的一些批评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是这个适可而止，因为你在很多事情上哈，毕竟还是需要他们。那我想，今天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是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了些什么事情会达到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的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他这只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呢。
1: 从长远来看，未来5到10年，北约最大的挑战会来自哪里？
0: 一言以蔽之，我觉得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者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一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大概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如果未来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责任，这是否将会改变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的分析。
0: 有可能，因为有一些指标可以来看，就是说这个北约国家他们自身还有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比如说，其实这个到最后的话是一个 gun versus butter 的 issue，就是说你有限的资源的话，你到底是用在国防上面，还是用在民生上面？过去我刚刚讲过了，说过去欧洲70-80年的话都是一个成平的状态，所以大部分的这些西欧国家的话，他们可以把大部分的资源放在改善民生上面，所以这些国家都慢慢起来了。那然后还有这中间还有一些国家，他们过去是共产。

0: 党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斯洛文尼亚，比如说像 Albania，那他们在欧洲国家发展中间来讲，还算是比较末段班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希望投资更多的资源是在民生，而不是在国防上，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说这个要大量提高军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抗拒。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国家他们的 GNP 本身就很小，比如说像爱沙尼亚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他多买一架这个 F-16 的战机的话，他的那个国防军费可能就增加了1%。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光看它的百分比而来讲，而是看每一个国家他们内政的那个的先后取舍，但是话又讲回来了，它毕竟是一个集体安全的组织。如果说有一些国家他们很认真，有一些国家被视为说是不这么认真的话，会引起这个所谓的集体安呃，就集体呃集体这个呃行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话，他想要那个 free ride。啊，就说那过去的话，那个美国批评欧洲国家的话，就说他们的话，的 free ride 美国已经很久了。比如说，现在的话，美国在这个北约组织它的这花费的话，的军费花费大概将近1000亿左右，到将近那个900多的个 billion。那北约其他的会员国31个会员国加起来大概600多，不到700个 billion。那还是美，所以川普他可以讲说，美国一个就花比他们其他31个国家要多，但是呢，其他31个国家的话，他们的花费的话，
1: 特朗普总统现在已经准备发表讲话，下面我们将为您进行现场同声传译，一起来看。
2: Great success. We just concluded a
3: 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北约的峰会。在土耳其，我要感谢鄂尔多安总统，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他是我的朋友，已经有很久了。他也是一位很有个性，而且呢是很有能力的领导，而且呢他所管理的这个国家是管理得很好，而且呢也是很伟大的国家，他的军队也很强，别人不敢惹他，他做得非常的出色。从我们一下飞机开始就可以看到很美的机场，他们专门修了一个新的一个跑道，或者为了我们的迎接我们的来临啊，所以呢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感谢鄂尔多安总统做得很棒，我也要感谢我们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很聪明，是伟大的领导人，要领导这要做这样的领导人呢，非常不容易啊，他有因为他的所领导的成员也都是领导，而且呢都是很有个性的，所以鲁特他做得非常的好，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房间里面呢有很多的相互的敬仰，那媒体啊很可惜没有能够全部都看到。这个周末其实每个人呢都发了言，我也发了言。我们大家都发言了，大家呢尽可能的不要讲太长，但是很可惜，媒体没有能够亲眼看到所有的发生的这些讨论，因为呢有很多聪明的人，而且大家很多人的心存善意啊，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在做非常出色的工作。大家知道油价在下跌，看啊我们能不能够把它保持在这样一个低的价位。其实呢，47年之前，对于伊朗呢就应该有这样的打击了。那其实我在我第一任的时候一直在这么说，在过去的18个月里面，美国引领了历史性的一个努力，来大幅幅度的增加国防的支出，而且呢，我们的装备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是没有的。你看委内瑞拉和伊朗，我们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军力。用几周的时间，他们的军力原来呢也挺强的。伊朗的159艘军舰现在都在海底，还有好几百艘飞机也没有了。他们都在跑道上呢，起火了。我们完全摧毁了他们，他们的雷达能力也被摧毁了，所有都没有了，包括他的领导人，他们的作战能力也很低。他们现在的导弹的比例也很少了，他们 的导弹的

0: 发射频也已经被摧毁的七七八八了，所以我们是有全球最强大的军力啊，第二位的跟我们几乎不能比。那当然，我们在荷兰的会议也很好，我们同意在年度的防务的会议上要把防务的支出呢从GDP 的2%上升到5%，这个在过去呢也是被认为不可能的，但是呢也是因为我的功劳。那我觉得有一些国家可能还没有做到，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迎头赶上的。事实上今天呢，他们其中有一个国家呢还是很积极的，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的合作者。那这所有这些领导人都非常清楚的理解美国在现在呢还是对于北约的最大的一个，从财务在经济上或者说其他的方面的最大的一个贡献者。
1: 那我们的贡献比其他国家还要多。那希腊两年前不尊重我们，但是呢现在呢可是不一样了。过去他们会嘲笑美国，现在没有人敢嘲笑美国。我们资助了这个10,000,000,000到我们的军队当中，提升我们的军力。另外呢还有好多万亿即将投入到我们的军力以及我们的装备，这些都会是全球最好的。那今天早上我们还讨论了会员国努力增加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5%的这一个目标。那很多国家他们有正在努力，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办法足够的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那还有其他的会员国现在也正在进行大力的改革。他们回应了我们的号召。那我们之后呢可以在国防方面每年有大量的投入。那之前是1%，后来到2%。后来呢我们将这个目标提升到5%。那如果刚才大家在场的话，你们会看到大家对美国的爱戴，我们也彼此相互尊重。很多人觉得我很自大，但是呢你会看到在座的其他国家，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对我是非常的尊重，非常的喜爱。所以我尽量不让外界的评论影响到我。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其实内部是非常团结的。另外呢我们也有计划，希望我们能够尽量的让其他会员国的能够达到这个5%的国防支出的目标。那这一直是我们多年以来的努力。那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看到北约会员国的国防支出每年现在应该是1,500,000,000，这个是2025年的数字。那有很多的这个经费呢都是用于采购美国的装备，大家都想要采购美国的装备。我们现在积极的推动国防工业公司来生产比如说战损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快速的生产出这些装备武器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洛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防工业公司另外还有波音，这些公司都非常的棒。他们有很伟大的计划但是呢他们的工厂不够他的工厂现在是24小时运营，这样是不行的。我说你必须要盖更多的厂而且呢我之前还帮助推动法律来减少这个加班费的这个税收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加班的话也不需要额外缴税那总之我推动了这些国防工业，希望能够他们建立更多的工厂。另外呢还有一些国家他们有很好的装备，但是他们都用不了美国现在正在生产很棒的装备来提供其他国家来所使用。我们认为之后1年1年半可以很快速的提供交付之后呢可能这个等待期就可以变得很短了。那很多人他们都在等

国防装备，可能是特定的一些装备，包括攻击性的，还有防御性的。现在有大量的国防支出，都是用在于采购美国制造的装备，欧洲还有加拿大，他们都想要采购美国的设备。大部分的国防支出的资金都是用在美国所制造的装备、弹药、武器，这呢也能够支持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作岗位。大部分在美国工作的人，现在就业情景都非常的好。我们现在有19万亿的投入，这个呢是我们史前所有未有的。那如果我们在考虑关税，那其实你如果再看上一届政府的话，他们投入只有10000亿，我们一年当中投入了19.2万亿。而且我现在才刚上任1年2年而已。那所以现在有19.2万亿啊，投资各地的这个厂像伊莱利利这个药厂，还有默克等等的大的制药公司，他们都在建厂那昨天你们可能也有看到丰田现在要撤离墨西哥，他们要把最大的一个工厂建在德州，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关税的关系。我们不建议你在墨西哥建厂，但是呢，你如果在墨西哥建厂销售汽车到美国市场的话，是要征收关税的。那其实中国建厂的话，那关税更高100%。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人会丧失工作，所以通过关税保护他们。那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资金，是我们历史以来投资最多。这里头的工厂呢，有各式各样的汽车、制药厂等等，甚至是芯片。你如果让他们这些公司有1到2年的时间来建厂，那或许他们可以有很大的收入。那所有不同的公司，他们都来到美国建厂，这个呢是我们过去从来没看过的荣景。现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呢，是人类历史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达到的，是史前无见的增长，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工厂不断的在建。另外呢，还有 AI， 像 AI， 我们强迫这些 AI 公司要建自己的电力厂，因为呢，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电力来提供他们的运算。那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所生产出来的是最多的，如果美国生产出来的所有的能源然后呢，一个 AI 产业它如此的强大，需要一个国家比一个国家所能生产出来的能量还要多那这个是很惊人的。所以我说我没有办法为你提供所有的能源我们能够改善我们的电网，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提供你所需要的所有的能源。那我们想要支持我们的 AI 产业AI 现在我们是领先的比如说之前抖音，他们之前说抖音的这个协议很棒也有人说你做这笔交易的话大家对你的评价会降低，但是呢，我前阵子看民调，我的民调还是很好那最近有这些数据显示，而且这些数据我非常质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可笑的数据他们说我现在的这个支持率只有27%-29%，我不相信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国家非常成功，非常的好，而且呢共产主义非常的糟糕，而且呢现在反对党他们推出来的这些竞选人又非常的烂，所以我不觉得有任何人能够跟我比我们有他们所

0: 没有的。那我也觉得这些新兴出来的人物，他们很快的就会消失。啊，这些呢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信任上帝。他们不希望看到成功，不希望成功能够发生在美国。我觉得他们都是一帮疯子。那我们现在也正在加速推展我们的军队，而且呢，随着这个北约的军力发展，我们美国的国防工业也会获得相应的益处，因为呢，美国制造最好的装备，北约肯定是要最好的装备。加拿大的领导人也提供了一个这个更新，告诉我们说他们如何大力的加速他们的军队改革，他们希望四五年就能本来四五年要交付的东西，他们希望能够更快获得。
1: 我们现在的国防的规划呢是非常了不起的。洛克希德可能现在在造五个，有的是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大的生产基地，那它将会是产出也将会翻四番。这些军火还有基本的一些装备，不管是爱国者或者是其他的战斧啊，或者是其他的导弹呢、用在不同的场合。那今天在峰会上，我们也宣布了有$30亿的新的防务的一些投资，这个是在美国的公司要做的。洛克希德马丁他将会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在欧洲的一个固保的一个爱国者的飞弹的项目。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受益，当然欧洲也受益啊，还有诺德格鲁曼呢，他们也有一些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在无人机方面，我们也是引领的。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我觉得我们很快呢就会超过别人呢、很多倍。洛克希德还有莱恩呢，还有 Mattel 也宣布要有合作来做战术的这些导弹体系，还有 Andrew 也宣布要做新的索鱼导弹，这也是非常高精的快速的导弹。我们是为波兰来做，波兰他们其实总统呢也很有能力，所以呢国家发展的也很好，所有的这些协议都能够让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来受益，那也就是意味着能够带来就业机会。我必须要这么说，当丰田昨天做这样的宣布的时候，其实我并不吃惊，大家呢都想，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汽车的生产制造厂吧，他们要到美国来。他这么做呢是为了避免关税，因为你要是在美国生产的话呢，就不用来支付35%啊，甚至有的时候100%甚至200%的关税啊，要看不同的产品。那比如说我们在钢铁上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收关税，那突然钢铁的产业原来呢完全呢就是可以说是死了的，那现在我可以说让他们死灰复燃，然后又发展得非常的蓬勃了。那用拜登的时候，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快呢让钢铁产业能够复活。那我这一任的时候我也做到，现在钢铁的业务是非常的蓬勃。我们原来根本就不生产铝了，现在呢又有世界上最大的铝的生产厂在俄克拉荷马州。我非常热爱和俄克拉荷马州啊，77个郡都是投票给我100%，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州。我们在世界就造了，我们在俄克拉荷马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铝的工厂。那么在过去的3天里面，我也在峰会上跟很多的领导人做了非常好的对话，进行了很好的对话，也有双边的会晤。然后昨天晚上的晚宴呢，大家都参加了，土耳其的鄂尔多安总统还有泽连斯基总统。泽连斯基总统呢他也刚来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那也有一个发布会。还有呢就是叙利亚的总统，也他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统一了叙利亚。原来叙利亚呢是一团糟，因为之前的政府大家也都知道是很危险的地方，现在也开始蓬勃的这个发展啊，大家也都在谈 我们每一次对话都清晰地表现美国呢又回来了，比以往更强大更伟大，就业机会也比以往更多，现在呢我们也以史无前例的这个方式呢得到了各方的尊重。我跟北约秘书长吕特说，真可惜啊，就我们在谈会谈的时候啊，这些媒体没有办法能够进来听，真是太可惜了，我觉得应该让他们进来才对啊。这个理论就说他们觉得如果有媒体在场的话呢，大家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么自由的这样的一些讨论了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房间里面呢是很团结的，而且呢真是充满了爱的氛围啊。那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北约的峰会，我想再次要感谢鄂尔多安总统，他是土耳其的总统，还有很多其他的总统，还有总统啦、总理啦，大家都在场，都来自于北约的国家。还尤其我们要感谢吕特秘书长做的非常出色的工作，组织工作。这个是因为他是一个让大家团结起来的一个人。那我也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已经回答过一些问题了，所以今天不需要太多了。我们今天呢不要拖太长，我知道有些人要回家，有些人是跟我一起回家的哈。好，来你请，你来，你说吧。不是你，是那边男士，很高的那位男士，他好像很不安，他也不想问这个问题啊。他长得很帅，但是他好像对自己没信心。你要说吗？给他一个话筒吧，或者你就大声点说吧。问的是委内瑞拉的问题啊。你说委内瑞拉很成功，但是呢，伊朗的战争对你看来好像从战略上呢是一个死胡同。为什么你觉得没有办法结束伊朗战争呢？我觉得其实正相反，伊朗的战争呢，从军事来讲是巨大的成功。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他们不会有核武器。我到那里去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伊朗不可以有核武器。我把它叫做去核化，这已经发生了，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因为这个是在山底，在一个花岗岩的山的下面瞒着，他要把它拿出来的话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成功的。你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抗议了，人们喜欢这么说又有抗议，但是他们的军队已经被摧毁了，没有空军了，我讲了还有159艘军舰已经没有了，现在在海底了，还有他的其他的都没有了，雷达也没有了。你说他不成功，不对啊，是很成功，只有假新闻才说不成功。他们在战争发生的之前呢是300%多的这个通胀，现在呢只有就降低了。那他们跟他们打交道的人呢是非常优秀的，维特科夫啊，还有马克卢比奥啊，还有斯科特啊，还有其他人呢，他有点疯狂啊。那他们说他们都想要去参加葬礼，这个葬礼呢，他纪念的是一个杀掉很多人的一个屠夫啊，哈梅内伊啊，他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那其实我们所做的47年之前就应该发生，他们可以说是中东的霸凌。那现在呢，伊朗是非常不一样的国家了，一天之内，他们所有的对空的这些火力都被摧毁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未来它不会再发展起来，但是呢，一天之内他们就是一切都没有了，他们领导人也没有了。那现在呢，他们后来又有一个新的一套领导人，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呢又有一套新的领导人，将来也有可能没有。当然我有一天可能也不在位，因为我呢是第一头号打击的目标啊，因为这些人呢就是 垃圾啊，他们其实四十七年来早就应该要这么做了。我觉得我做的是对全世界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的手上有好几十万人的命，而且呢还有他们的抗议人士啊，也有杀了几千人。你说我们做的不好，其实我们做的很好，我们军事上很好，还有我们有这个。

0: 海上的封锁，你没有看到，你说我们做得不好，其实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在委内瑞拉也做得很好，那个是一天就结束的战争。其实委内瑞拉的这个军队也是很强的，我们把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人马杜罗现在呢在监狱里等待审判，他在这个其实不光是毒品，还有他们的在把这个囚犯呢都关起来，现在我让他们都出来了。那拜登呢原来是还有哈里斯，他呢他应该是管理这个国境的，可是呢却有开放国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所以呢国庆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其实这些数字我是不去看的，总之现在我们在南部的边境呢是进来的非法移民是零。
1: 那在过去十二个月当中，每个月都有进行这个数字的更新然后每个数字的都是零那你可以想就跟之前一个月有这么多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对比。当时进来的很多人都是逃犯可能是贩毒者等等等等。那我现在讲的不仅是南美而已，其实呢是全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这些很糟糕的谋杀者或者是逃犯，他们跑进了美国，因为呢我们的国境是开放的。那你们很幸运，我们共和党这次赢了这个选举，所以呢现在把这个边境给关起来了。你先说一下自己的名字。谢谢，我是 Tao， 来自 NTD。是，我想问一下，你之前有提到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些人他住在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头，你对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信息呢？那共产主义其实是很容易推销的一个概念。如果让我当共产主义者的话，我肯定是当得很棒的。我可以跟列宁并排因为呢，你只要说哦，我们现在东西都是免费的，你随便的去提供，人家说我可以给你免费的住房但是呢，这个其实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大家住的房屋非常的肮脏，非常贫困，而且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混乱。那所以我必须要强调共产主义是不好的。那其实你看我的选民当中拉丁选民很多他们帮助我能够大幅的获得胜利这些呢都是拉丁的选民因为呢他们都是逃自这些有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国家。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士，这听上去好像很好听但是呢其实是很危险。那我其实也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点，在抖音在其他地方都有强调这一点共产主义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成功的是美国现在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有前所未有的这个就业率，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人，工人他们的薪资也比过去都要高，因为呢我们国家的体制是最棒的。虽然这个体制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所有的体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那当我在看世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有很多很糟糕的废物他们出来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才意识到说他们是非常的危险的。那我也不断地去强调这一点，有很多其他的共和党人士现在开始意识到我是对的。那我觉得现在共产主义对我们的威胁还有所带来的可能破坏比这个二战一战911珍珠港都要严重。我们如果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是不行的。你只要开始采用共产主义的话，那你的国家就是会混乱，是会贫困，是很糟糕的局面，是回不来的。你好，我是 Tyler Pager， 是《纽约时报》你之前说伊朗人是很棒的人。

0: 很杰出的人，很充满智慧的人，但是今天你不这么说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伊朗，他们过去是理性的人，但是呢，现在是第三个班子了，第三个班子他们是比较理性，但是呢，在过去一周里头呢，他也表现的不怎么样。那我越了解他们，我越觉得他们不理性啊。我们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想不想要跟他们谈协议了。你好。谢谢总统先生，我是 CNBC 的记者。那今天有说，这个备忘录结束了，停火协议也结束了。那之后我们有可以预期什么呢？我们之后又要重新开火吗？我可以告诉你之后可以预期什么。首先呢，就是伊朗是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石油可能价格稍微有点上升，但之后很快的又会下降。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些船只它已经从这个海峡开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之后石油价格不会上升太多。那我一直以来都是对的。那我其实一直都是对的，所以呢，我才能够一直当选为总统。其实我当选了三次，但是第二次，因为选举有这个腐败的问题，所以呢，我没有成为总统。那我要确保，这些疯子没有拥有核武器，他们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那比如说，我们十个月前，派了 B-2 轰炸机，把他们的国家给炸了一遍。另外呢，我们在太空军这边也有火箭上面的摄像头。那在火箭军的这个基地里面，他们的摄像头也会拍到，比如说穆罕默德这一个员工进来了，那这个人进来以后，可能就会来窃取我们的一些机密。那总之我们轰炸了伊朗，那我们因为轰炸了他们，他们没有核武器。那如果我没有成为总统的话，以色列早不是一个国家了。那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其实很糟糕的，所有的好处都被伊朗占尽了，当时呢还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奥巴马以为说用钱就可以换来伊朗的和平，但其实是错的，我觉得说到底就是不能让疯子拥有核武器，那其实这个早该停下来的，但是呢，过去的政府都没有这么做。
1: Stephen Nelson
0: 来自New York Post。 那我想请您回应一下，有人说因为安全的关系，因为伊朗的关系，所以你今天并不会搭乘新的这个空军一号军机飞机回华盛顿，您能回应吗？那总统的生命是很危险的。
1: You know what a race car driver is? 1/10 of 1%.
0: 这个5%.
1: 1/10 of 1%. No, it's 5.2%. Is you don't make it.
0: 这个有5.2%的几率我是活不了。所以呢，当然我很在意我自己的人身安全。我现在伊朗的头号敌人就是我，头号想要刺杀的人就是我。那我不在意，因为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我也希望我把这份工作做得比过去的都要好，因为我这个国家是很棒的，很成功的。但是呢，我在这个名单上面，我是这个名单上的第一名，我喜欢在抖音的这个排行榜当第一名，但是呢，我不想要成为伊朗这个头号的敌人，这个我不喜欢。Sean McCrishan，纽约时报。那什么时候会？那为什么你不搭乘新的空军一号回去呢？空军一号这个新的飞机要先去。

0: 去欧洲的基地，让大家瞻仰瞻仰之后呢，再回来进行正常运作。他会首先到欧洲几个不同的基地，让军人看一下，因为呢，这个新的军机实在太令人赞叹了，新的空军一号是太令人赞叹了。总统先生。看来与伊朗的战争有可能重新开始。其实我觉得这个战争不会再重新开始，我觉得会很快的结束。他们打击了我们几个军舰，所以呢，我们以十倍的这个方式呢，再重新攻击他们。那有人问我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对伊朗开火？我说有可能，有可能。那我们是用他们的方式来回应他们。
1: 我觉得任何会发生的事情呢，都会很快结束，只会让它变得更加的安全。很快呢，将会变得非常的自由，而且呢，很容易会很快的发生。我们这海峡的船现在都出来，现在我有很多的油大量的涌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石油，所有一切速度都会非常的快。我们并不希望打长持久战。好，您这边红颜色的。你是哪家的 MS Now？ MS Now， 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网络，你干嘛还在那儿打工？您能想象吗 ？MS Now， NBC 就原来觉得很尴尬，所以就不要啊。好，你说吧。你说像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等这样的国家呢，没有帮助美国在这个应对伊朗的问题。那对我是这么跟你讲的，首先西班牙很糟糕啊。意大利不错，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挺好的，他们只是呢有一个薄弱的时刻，他们没有帮助我们，但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那如果我想要帮助的话，他们说哈，我们还是不想介入啊，我很不喜欢这样的回答，英国就是这么回答的。我说你想要帮助我们吗？他们说我们想，但是要等战争结束之后。这可不是像丘吉尔当时的那种精神啊。我这么跟你讲吧，我如果有一个字是就是今天的峰会的一个词的话，那就是团结。所有的国家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相互之间也很关爱，这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团结的精神。绿色的这一位，你是穿绿色的吗？对吧？谢谢总统先生。我是土耳其的一个电视台的记者。那你在跟鄂尔多安总统会晤之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们讲到就是要解除 F-35 的飞机的这个限制，然后您觉得美国和土耳其是不是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双边关系呢？我在第一任的时候，跟他呢就有很好的关系。你记不记得，这个 Preston Brunson 啊，他当时其实一个基督教福音教派的一个英雄啊。我呢是打电话给鄂尔多安总统打电话呢，请他释放。我没有像奥巴马、拜登那样，用花重金去把他赎出来，没有啊。我只是说，就是打电话给他说，把他放出来吧。那这次呢，我呢不是用第二个方式来的，我是。说，你看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在福音教会里面呢是备受尊重的。那当时呢，他在我的我说请，结果后来就放出来了。第二天呢，他就到了我的办公室。其实当这个拜登他所做的事，当时呢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啊，在这个边境啊等等，我们大家呢都取笑他。当时呢，我们跟很多的国家关系都不好，土耳其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但是呢，这一切都改变了。在前年的这个11月5日大选日呢就改变了，所以呢，我们跟土耳其的关系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讲到了 F-35 的战机的问题，也是最好的战机，大家都想要。那我们必须要做决定，要给谁？那我个人的倾向，那他呢？他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内塔尼亚胡，也并不是很喜欢以色列，但是呢，他没有参与，他也很容易可以去介入。但是我在我的请求之下呢，他没有介入，他也是我很。

0: 我们很好的一个盟友，卢比奥可以告诉你们大家，我们跟土耳其的关系是很强劲的，他们呢是很大的，是北约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他没有介入，但是在 F-35 的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完全做好决定。但是呢，我的倾向是这样的，就他们已经给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还有谁对我们好啊？中国也没有介入，他们其实50%的这些油都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他们从来没有介入，他没有说我要派军舰到这来护航，都没有啊。习主席一直是很好，大家其实都很好啊。为什么？因为呢有尊重，因为现在他们又尊重我们美国了。原来呢一直是嘲笑我们的，说我们都是蠢货。他们看到一个讲话都讲不清楚、走路也走不好的一个总统，他真的是一个灾难。他们呢都丧失了对美国的尊重，现在他们对于美国的尊重是无与伦比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今天的北约峰会特别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北约峰会各项相关议题最新进展，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追踪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和各社交媒体平台。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8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和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5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美国再度开始对伊朗进行打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谴责伊朗无端对自由航行的商船进行攻击。另一方面，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在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六点声明。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

0: 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举行的峰会上，与北约领导人会谈后举行记者会。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团结，并且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2: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1: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2: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1: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
2: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1: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在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赞赏沙拉的执政，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将叙利亚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这次的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也提出美国将加强国防投资和生产。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北约成员国展现诚意，将美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3: 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一些什么事情会达到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这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这只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的。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

0: 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者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大概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指出，面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形成的军事供应链，欧洲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加强武装生产的需要。
2: 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造未来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很多的炮弹啊，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啊，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这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那所以这里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
1: 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紧密展开。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
4: 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5: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6: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5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4: 今年3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络，及时传送给友盟。 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6: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行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链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4: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已成为维护印太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3: 我现在身后的这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P-1 海上巡逻机，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主要是用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以及海域监视等等的任务。
4: 针对台海稳定，常年驻扎在离台湾仅一小时航程日本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7: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Russian
6: Federation.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7: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4: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7: Activity in the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6: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4: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赛明天正式开打，率先登场的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这不仅是两队继2022年世界杯四强赛后的再次交锋，也是法国争夺冠军路上的重要考验。这场比赛的赢家将会晋级世界杯的四强，我们将带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五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8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和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5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美国再度开始对伊朗进行打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谴责伊朗无端对自由航行的商船进行攻击。另一方面，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在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六点声明。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 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举行的峰会上，与北约领导人会谈后举行记者会。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团结，并且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2: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1: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2: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1: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
2: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1: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在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赞赏沙拉的执政，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将叙利亚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这次的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也提出美国将加强国防投资和生产。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北约成员国展现诚意，将美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3: 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会达到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 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这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这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呢。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

0: 约。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者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大概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指出，面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形成的军事供应链，欧洲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加强武装生产的需要。
2: 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造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很多的炮弹啊，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啊，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这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嘛。那所以重点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
1: 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紧密展开。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4: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5: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5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3: 今年3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路，及时传送给友盟。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5: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行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

0: 链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1: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已成为维护印太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2: 我现在身后的这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P-1 海上巡逻机，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主要是用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以及海域监视等等的任务。
1: 针对台海稳定，常年驻扎在离台湾仅一小时航程日本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3: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Russian
0: Federation.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3: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1: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3: Activity in the Limpac will contribute to
0: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1: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4: 世界杯八强赛明天正式开打，率先登场的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这不仅是两队继2022年世界杯四强赛后的再次交锋，也是法国争夺冠军路上的重要考验。这场比赛的赢家将会晋级世界杯的四强，我们将带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五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8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和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5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美国再度开始对伊朗进行打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谴责伊朗无端对自由航行的商船进行攻击。另一方面，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在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六点声明。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 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举行的峰会上，与北约领导人会谈后举行记者会。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团结，并且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2: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1: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2: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1: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
3: Our equipment works, but we have to produce it faster.
2: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1: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在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赞赏沙拉的执政，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将叙利亚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这次的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也提出美国将加强国防投资和生产。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北约成员国展现诚意，将美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4: 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一些什么事情会达到我们讲的是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 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这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这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

0: 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啊，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者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大概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指出，面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形成的军事供应链，欧洲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加强武装生产的需要。
2: 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造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很多的炮弹啊，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啊，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这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那所以重点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
1: 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紧密展开。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
4: 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5: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6: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5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4: 今年3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络，及时传送给友盟。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6: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行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链？

0: 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1: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已成为维护印太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2: 我现在身后的这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P-1 海上巡逻机，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主要是用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以及海域监视等等的任务。
1: 针对台海稳定，常年驻扎在离台湾仅一小时航程日本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3: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Russian
0: Federation.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3: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1: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3: Activity in the Limpac will contribute to
0: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1: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4: 世界杯八强赛明天正式开打，率先登场的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这不仅是两队继2022年世界杯四强赛后的再次交锋，也是法国争夺冠军路上的重要考验。这场比赛的赢家将会晋级世界杯的四强，我们将带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五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8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和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5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美国再度开始对伊朗进行打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谴责伊朗无端对自由航行的商船进行攻击。另一方面，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在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六点声明。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

0: 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 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举行的峰会上，与北约领导人会谈后举行记者会。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团结，并且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2: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1: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2: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1: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
2: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1: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在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赞赏沙拉的执政，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将叙利亚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这次的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也提出美国将加强国防投资和生产。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北约成员国展现诚意，将美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3: 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了些什么事情会达到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这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这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 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

0: 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者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一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大概七八十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指出，面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形成的军事供应链，欧洲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加强武装生产的需要。
2: 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造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的炮弹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这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那所以重点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
1: 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紧密展开。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
4: 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5: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6: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5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4: 今年3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络，及时传送给友盟。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6: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行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链路？

0: 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1: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

0: 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1: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Russian Federation.
2: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1: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0: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1: Activity in the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2: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0: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3: 世界杯八强赛明天正式开打，率先登场的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这不仅是两队继2022年世界杯四强赛后的再次交锋，也是法国争夺冠军路上的重要考验。这场比赛的赢家将会晋级世界杯的四强，我们将带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五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峰会，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六点声明。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 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
2: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3: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2: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3: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

0: 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
1: Our equipment works, but we have to produce it faster.
2: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0: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在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赞赏沙拉的执政，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将叙利亚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北约峰会星期三发布了峰会宣言，这份宣言有哪些重点内容？特别是在防务开支、支持乌克兰等议题上，有哪些新的表述值得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安卡拉峰会发回的报道。
4: 好的，湘云，是这样的，是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那个北约安卡拉峰会他们发表了安卡拉的宣言，大概是有6点哈。第一点就是重申北约的集体防御，就是第5点，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那第二条呢，就是涉及到你刚才说的防务，然后他们说的是第二条主要是兑现那个北约在海牙峰会上的一个承诺，就是刚才林峰提到的把国防开支提升到5%。那么北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是宣布了有大约是500亿美元的新采购计划。那当时呢，我们也说过，他们是希望以此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国防开支已经转换成这种真正的军事力量。那第三条是关于建设这个北约3.0的。北约3.0呢，就是说减少对美国的一个依赖，然后呢由欧洲来承担那个北约这个常规的责任。第四条呢是关于乌克兰的，然后这个条约说的是乌克兰为那个跨大西洋的安全做出了贡献，那么北约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捍卫其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第五条是北约谈到了，就是说联盟将继续应对更广泛那个更广泛的安全环境的这个战略竞争普遍存在的不稳定。那这里呢就涉及到伊朗，他说的是北约不支持反对那个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呼吁伊朗充分尊重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第六条呢，就是说对那个东道主，土耳其表示感谢。那这一条，这个声明呢没有提到中国，跟去年一样，去年也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呢，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吕特他表示，就是说也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说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是在进入我们的北方，我们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一起行动起来。湘云，
3: 这样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他在峰会前表示，在安卡拉峰会上，北约首先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3.0的理念焕发活力，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强大的北约。在峰会上，北约是如何展示的？
4: 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他在峰会上呢，第一个展示，这峰会的第一天，它就是有一个叫国防工业论坛，是以这个拉开了帷幕。那么在这个论坛上呢，那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就宣布了一系列价值刚才说过500亿美元的这个国防合作协议，意图呢就是说向总统展示，美国总统展示北约是认真的在提升自己的国防力量。然后北约3.0这个概念呢，是吕特一直在提的，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说北约3.0的意思就是要让北约就是说承担起欧洲大陆的防务的主导，让北约来主导它，而不是由美国来依赖，而不是依赖美国。这个概念

0: 呢，也是由美国提出来的。美国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伙伴关系，而不是依存关系。向云，
1: 那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了峰会，他又传递了哪些信息？
0: 特朗普总统呢，就说今天和昨天呢，实际对那个北约他有很多的说法。他特别谈到早上的时候和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他谈到了伊朗的问题。他说那个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基本上结束了，他说他不愿意跟伊朗人再打交道了，因为这是浪费时间。然后呢，他也对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西班牙这个提出了一个批评。他说他已经指示美国他已经指示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他切断所有与西班牙的联系。他说那个这个原因呢，是今年三月的时候，西班牙拒绝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呢，西班牙拒绝向美国提供两个军事基地。然后总统呢，昨天在会晤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时候呢，也对那个北约的成员国，一些成员国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没有提供支持，表示批评。然后总统还提到了格陵兰岛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比较大的争议。他是再次就重申说，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来管理，说因为丹麦没有提供足够的那个防务安全，而且这个格陵兰岛现在被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给包围了。那第四个呢，是讲到土耳其，他说那个美国会考虑向土耳其解除对土耳其的这个限制，向土耳其提供 F-35 战斗机。那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土耳其在2020年的时候是向俄罗斯购买了防空系统，所以美国对土耳其实施了限制。向云。
1: 这样，那我们知道7月7日呢，在安卡拉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与来自印太四国的代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四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他们谈了什么？与中国又有什么联系？
0: 对，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就是7月7号，也就昨天，和印太四国呢，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那么举行了会晤。他最主要的呢，是谈到了这个。他们说的是就国际形势坦诚了交换的意见。这个国际形势呢，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那个朝鲜政策，朝鲜在那个东北亚的一些行动。然后呢，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是觉得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提。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当时那个大家一直说的是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印太，所以这个概念一直是有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6号，也就是北约峰会开始的前一天呢，那个中国试射了一枚在潜艇上试射了那个导弹，那么这引起了所有国家的关注。那根据那个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个声明呢，就是说，他们是说在北约的这个跟他们的在北约领导人和印太四国的会晤当中呢，他们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对中国试射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对，然后关于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刚才也说伊朗和朝鲜，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的联盟和行动呢，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以前也表达过，说他们每一个单独的国家都够麻烦的了，现在他们还是在联合行动，所以北约应该是引起密切的关注。
1: 在这次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也提出，美国将加强国防投资和生产。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北约成员国展现诚意，将美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2: 北约的秘书长 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会达到

0: 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的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它这只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者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差不多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指出，面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形成的军事供应链，欧洲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加强武装生产的需要。
2: 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造未来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的炮弹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则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那所以这里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防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
1: 在中国日前罕见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引发区域抗议之际，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紧密展开。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美军指挥官强调，盟军已做好实时共享台海数据的准备。日方指挥官则表明，亚洲绝不允许发生类似乌克兰被入侵的局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来自夏威夷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
4: 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

0: 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1: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2: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五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0: 今年三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络，及时传送给友盟。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2: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勤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链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0: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已成为维护印太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3: 我现在身后的这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P-1 海上巡逻机，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主要是用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以及海域监视等等的任务。
0: 针对台海稳定，常年驻扎在离台湾仅一小时航程日本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4: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2: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4: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0: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2: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0: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6: 中共1949年建政后滞留中国首位获准反美公民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回顾了他在中国的30年经历。他说：“美国的伟大来自其政治制度和人民手中的选票，以及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7: 250年，美国走到了250年。”富强而坚定地走到了250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地的人带着他们的文化 带着他们的信仰来到这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先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先人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夺回这一块土地的独立，啊，这块土地的真正自由，啊。然后我们也有南北战争，我们要使得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在美国生根。这是伟大的创举。有很多危险。有很多危险发生。民主国家就是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有100个人在场，会有150种不同的意见，对不对？而且大家都各抒己见，而且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民主。但是我们有手里有一张选票。我们选出我们的小郡的负责人，我们也选出我们的州长，我们用这张选票也选出我们的总统。不要轻慢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这一位在白宫工作的这一位白宫主人，他是美国绝大多数选民的希望所在。有的总统做得很好，有的总统做得不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选民选出来的。但是每一个美国总统，或做4年，或做8年，他不能做一辈子，他不可能为所欲为。为什么？因为美国三权分立，我们还有国会，我们还有法院，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会比较复杂，有的时候透明度会太高，大家议论纷纷啊，但是人有说话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
6: 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推出了名为《亲爱的美国》的专题展览，通过从18世纪后期至今的100多件珍贵艺术作品，审视这片土地及革命历史。
8: 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艺术馆是这场全美庆祝的重要前哨站。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一些经典的爱国主义画作。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家艺术馆举行《亲爱的美国》专题展览，通过从18世纪后期至今的100多件艺术作品，审视这片土地及革命历史，捕捉艺术家对美国经验的独特解读。展厅里的每一幅画作都呈现了美国历史的某一个关键时刻，串联起这个国家从诞生到成熟的完整足迹。这幅名为《约克镇战役前的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中，画家皮尔再现了1781年独立战争末期，乔治·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统帅指挥军队的英姿。马蹄旁的毛蕊花象征着正直与光明，旁边的暗色杂草则代表英国殖民势力，此刻正被华盛顿的战马重重踩在脚下。众议院这幅画是电报发明人萨缪尔·摩斯在1822年创作的，他想借此歌颂运作中的美国民主体制。画面中，众议院大厅在灯火下闪耀，准备开启一场晚间会议。摩斯花了4个月在华盛顿，亲手画下每一位议员、法官与记者。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这座巨大的青铜浮雕纪念当时第一支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正式部队，第54马萨诸塞步兵团，毅然走向死伤惨烈的瓦格纳堡战役。作品在南北战争后不久完成，成为极少数公开致敬废奴英雄的纪念碑。观展民众透过这些画笔下的一张张脸孔，重新认识美国建国250年的历程。
9: What impressed me was the struggles, the turmoils.
10: 最令我震撼的是，画中展现了美国各类人群的挣扎、动荡、爱与喜悦。

0: 无论他们的长相是否与我相同，让我深受感动的是这250年来国家成就的一切。
1: 究竟什么是美国精神？不同世代的观展者也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2: The American spirit to me is to,
0: 对我来说，美国精神就是努力工作，享受生活。别为明天忧虑，也忘掉过去的烦恼，请大家好好享受当下。虽然有时候日子艰难，但请坚持下去。
3: 关于美国精神，老一辈的人或许有很清晰的定义，但我们这一代有时会感到有点迷茫。老实说，我没有答案，但我希望我们正走在找寻答案的正确轨道上。
4: 美国精神意味着拥有做自己的自由，并在这里学习不同的文化，欢迎他人，单纯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5: 在国家艺术馆里，美国建国250周年不只是史书上的一个日期，而是无数人共同编织的梦想与实践。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采访报道。
6: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峰会，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六点声明。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 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
2: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3: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2: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In the working
3: session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Our equipment
3: works, but we have to produce it faster.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2: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在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赞赏沙拉的执政，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将叙利亚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约峰会星期三发布了峰会宣言，这份宣言有哪些重点内容？特别是在防务开支、支持乌克兰等议题上，有哪些新的表述值得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安卡拉峰会发回的报道。
4: 好的，湘云，是这样的，是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那个北约安卡拉峰会他们发表了安卡拉的宣言，大概是有六点哈。第一点就是重申北约的集体防御，就是第五点，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那第二条呢，就是涉及到你刚才说的防务，然后他们说的是第二条主要是兑现那个北约在海牙峰会上的一个承诺，就是刚才林峰提到的把国防开支提升到5%。那么北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是宣布了由 大约是500亿美元的新采购计划。那当时呢，我们也说过，他们是希望以此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国防开支已经转换成这一种真正的军事力量。那第三条是关于建设这个北约3.0的。北约3.0呢，就是说减少对美国的一个依赖，然后呢由欧洲来承担那个北约这个常规的责任。第四条呢是关于乌克兰的，然后这个条约说的是乌克兰为那个跨大西洋的安全做出了贡献，那么北约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捍卫其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第五条是北约谈到了，就是说联盟将继续应对更广泛那个更广泛的安全环境的这个战略竞争普遍存在的不稳定。那这里呢就涉及到伊朗，他说的是北约不支持反对那个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呼吁伊朗充分尊重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第六条呢就是说对那个东道主土耳其表示感谢。那这一条这个声明呢没有提到中国，跟去年一样，去年也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呢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吕特他表示，就是说也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说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是在进入我们的北方，我们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一起行动起来。湘云，
0: 这样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他在峰会前表示，在安卡拉峰会上，北约首先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3.0的理念焕发活力，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强大的北约。在峰会上北约是如何展示的？
4: 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他在峰会上呢第一个展示，在峰会的第一天，他就是有一个叫国防工业论坛，是以这个拉开了帷幕。那么在这个论坛上呢，那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就宣布了一系列价值刚才说过500亿美元的这个国防合作协议，意图呢就是说向总统展示，美国总统展示北约是认真的在提升自己的国防力量。然后北约3.0这个概念呢是吕特一直在提的，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说北约3.0的意思就是要让北约就是说承担起欧洲大陆的防务的主导，让北约来主导它，而不是由美国来依赖，而不是依赖美国。这个概念呢也是由美国提出来的，美国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伙伴关系而不是依存关系。湘云，
0: 那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了峰会，他又传递了哪些信息？
4: 特朗普总统呢就说今天和昨天呢实际对那个北约他有很多的说法。他特别谈到早上的时候和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他谈到了伊朗的问题。他说那个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基本上结束了，他说他不愿意跟伊朗人再打交道了，因为这是浪费时间。然后呢他也对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西班牙这个提出了一个批评，他说他已经指示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他切断所有与西班牙的联系。他说那个这个原因呢是今年3月的时候，西班牙拒绝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呢，西班牙拒绝向美国提供2个军事基地。然后总统呢昨天在会晤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时候呢，也对那个北约的一些成员国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没有提供支持表示批评。然后总统还提到了格陵兰岛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比较大的争议。他是再次就重申说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来管理，说因为丹麦没有提供足够的那个防务安全，而且这个格陵兰岛现在被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给包围了。那第四个呢是讲到土耳其，他说那个美国会考虑向土耳其解除对土耳其的这个限制，向土耳其提供 F-35 战斗机。那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土耳其在2020年的时候是向俄罗斯购买了防空系统，所以美国对土耳其实施了限制。湘云，
0: 思阳，那我们知道7月7日呢在安卡拉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与来自印太四国的代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4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他们谈了什么？与中国又有什么联系？
4: 对，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就是7月7号，也就昨天，和印太四国呢，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那么举行了会晤。他最主要的呢是谈到了这个，他们说的是就国际形势坦诚了交换的意见。这个国际形势呢，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然后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那个朝鲜政策，朝鲜在那个东北亚的一些行动。然后呢，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是觉得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提，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当时那个大家一直说的是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印太，所以这个概念一直是有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6号，也就是北约峰会开始的前一天呢，那个中国试射了一枚在潜艇上试射了那个导弹，那么这引起了所有国家的关注。那根据那个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个声明呢，就是说，他们是说在北约的这个跟他们的在北约领导人和印太四国的会晤当中呢，他们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对中国试射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对，然后关于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刚才也说伊朗和朝鲜，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的联盟和行动的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以前也表达过，说他们每一个单独的国家都够麻烦的了，现在他们还是在联合行动，所以北约应该是引起密切的关注。
0: 在这次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也提出，美国将加强国防投资和生产。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北约成员国展现诚意，将美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5: 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了些什么事情会达到。

0: 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的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它这只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呢。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者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差不多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指出，面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形成的军事供应链，欧洲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加强武装生产的需要。
2: 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造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的炮弹啊，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啊，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这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嘛。那所以这里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防，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
1: 在中国日前罕见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引发区域抗议之际，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紧密展开。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美军指挥官强调，盟军已做好实时共享台海数据的准备。日方指挥官则表明，亚洲绝不允许发生类似乌克兰被入侵的局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和九岛来自夏威夷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

0: 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1: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2: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五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0: 今年三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络，及时传送给友盟。
3: 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2: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行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链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0: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已成为维护印太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4: 我现在身后的这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P-1 海上巡逻机，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主要是用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以及海域监视等等的任务。
0: 针对台海稳定，常年驻扎在离台湾仅一小时航程日本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5: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2: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5: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0: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5: Activity in the Lin Pak will contribute to
2: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0: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7: 中共1949年建政后滞留中国首位获准反美公民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回顾了他在中国的30年经历。他说，美国的伟大来自其政治制度和人民手中的选票，以及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8: 250年，美国走到了250年。富强而坚定地走到了250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地的人带着他们的文化

0: 带着他们的信仰来到这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先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先人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夺回这一块土地的独立，啊，这块土地的真正自由，啊。然后我们也有南北战争，我们要使得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在美国生根。这是伟大的创举，有很多危险，有很多危险发生。民主国家就是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有100个人在场，会有150种不同的意见，对不对？而且大家都各抒己见，而且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民主。但是，我们有手里有一张选票。我们选出我们的小郡的负责人，我们也选出我们的州长，我们用这张选票也选出我们的总统。不要轻慢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这一位在白宫工作的这一位白宫主人，他是美国绝大多数选民的希望所在。有的总统做得很好，有的总统做得不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选民选出来的。但是每一个美国总统或做4年或做8年，他不能做一辈子，他不可能为所欲为。为什么？因为美国三权分立，我们还有国会，我们还有法院，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会比较复杂，有的时候透明度会太高，大家议论纷纷啊，但是人有说话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
1: 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推出了名为《亲爱的美国》的专题展览，通过从18世纪后期至今的100多件珍贵艺术作品，审视这片土地及革命历史。
2: 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艺术馆是这场全美庆祝的重要前哨站。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一些经典的爱国主义画作。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家艺术馆举行《亲爱的美国》专题展览，通过从18世纪后期至今的100多件艺术作品，审视这片土地及革命历史，捕捉艺术家对美国经验的独特解读。展厅里的每一幅画作都呈现了美国历史的某一个关键时刻，串联起这个国家从诞生到成熟的完整足迹。这幅名为《约克镇战役前的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中，画家皮尔再现了1781年独立战争末期，乔治·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统帅指挥军队的英姿。马蹄旁的毛蕊花象征着正直与光明，旁边的暗色杂草则代表英国殖民势力，此刻正被华盛顿的战马重重踩在脚下。众议院这幅画是电报发明人萨缪尔·摩斯在1822年创作的，他想借此歌颂运作中的美国民主体制。画面中，众议院大厅在灯火下闪耀，准备开启一场晚间会议。摩斯花了4个月在华盛顿，亲手画下每一位议员、法官与记者。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这座巨大的青铜浮雕纪念当时第一支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正式部队，第54马萨诸塞步兵团，毅然走向死伤惨烈的瓦格纳堡战役。作品在南北战争后不久完成，成为极少数公开致敬废奴英雄的纪念碑。观展民众透过这些画笔下的一张张脸孔，重新认识美国建国250年的历程。
3: What impressed me was the struggles, the turmoils.
4: 最令我震撼的是，画中展现了美国各类人群的挣扎、动荡、爱与喜。

0: 悦。无论他们的长相是否与我相同，让我深受感动的是这250年来国家成就的一切。
1: 究竟什么是美国精神？不同世代的观展者也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0: 关于美国精神，老一辈的人或许有很清晰的定义，但我们这一代有时会感到有点迷茫。老实说，我没有答案，但我希望我们正走在找寻答案的正确轨道上。
1: 美国精神意味着拥有做自己的自由，并在这里学习不同的文化，欢迎他人，单纯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2: 在国家艺术馆里，美国建国250周年不只是史书上的一个日期，而是无数人共同编织的梦想与实践。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采访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峰会，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六点声明。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 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
2: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3: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2: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3: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
3: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2: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在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赞赏沙拉的执政，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将叙利亚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约峰会星期三发布了峰会宣言，这份宣言有哪些重点内容？特别是在防务开支、支持乌克兰等议题上，有哪些新的表述值得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安卡拉峰会发回的报道。
4: 好的，湘云，是这样的，是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那个北约安卡拉峰会他们发表了安卡拉的宣言，大概是有六点哈。第一点就是重申北约的集体防御，就是第五点，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那第二条呢，就是涉及到你刚才说的防务，然后他们说的是第二条主要是兑现那个北约在海牙峰会上的一个承诺，就是刚才林峰提到的把国防开支提升到5%。那么北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是宣布了由 大约是500亿美元的新采购计划。那当时呢，我们也说过，他们是希望以此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国防开支已经转换成这一种真正的军事力量。那第三条是关于建设这个北约3.0的。北约3.0呢，就是说减少对美国的一个依赖，然后呢由欧洲来承担那个北约这个常规的责任。第四条呢是关于乌克兰的，然后这个条约说的是乌克兰为那个跨大西洋的安全做出了贡献，那么北约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捍卫其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第五条是，北约谈到了，就是说联盟将继续应对更广泛那个，更广泛的安全环境的这个战略竞争普遍存在的不稳定。那这里呢就涉及到伊朗，他说的是，北约不支持、反对那个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呼。

0: 伊朗充分尊重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第六条呢，就是说对那个东道主土耳其表示感谢。那这一条这个声明呢没有提到中国，跟去年一样，去年也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呢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吕特他表示，就说也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说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是在进入我们的北方，我们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一起行动起来。向云，
1: 这样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他在峰会前表示，在安卡拉峰会上，北约首先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 3.0 的理念焕发活力，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强大的北约。在峰会上北约是如何展示的？
0: 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他在峰会上呢，第一个展示的峰会的第一天，他就是有一个叫国防工业论坛，是以这个拉开了帷幕。那么在这个论坛上呢，那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就宣布了一系列价值刚才说过$500亿的这个国防合作协议，意图呢就是说向总统展示，美国总统展示北约是认真的在提升自己的国防力量。然后北约 3.0 这个概念呢是吕特一直在提的，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说北约 3.0 的意思就是要让北约就是说承担起欧洲大陆的防务的主导，让北约来主导它，而不是由美国来依赖，而不是依赖美国。这个概念呢也是由美国提出来的，美国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伙伴关系而不是依存关系。向云，
1: 那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了峰会，他又传递了哪些信息？
0: 特朗普总统呢就说今天和昨天呢实际对那个北约他有很多的说法。他特别谈到早上的时候和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他谈到了伊朗的问题。他说那个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基本上结束了，他说他不愿意跟伊朗人再打交道了，因为这是浪费时间。然后呢他也对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西班牙这个提出了一个批评，他说他已经指示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他切断所有与西班牙的联系。他说那个这个原因呢是今年3月的时候，西班牙拒绝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呢，西班牙拒绝向美国提供两个军事基地。然后总统呢昨天在会晤土耳其总理鄂尔多安的时候呢，也对那个北约的成员国一些成员国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没有提供支持表示批评。然后总统还提到了格陵兰岛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比较大的争议。他是再次就重申说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来管理，说因为丹麦没有提供足够的那个防务安全，而且这个格陵兰岛现在被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给包围了。那第四个呢是讲到土耳其，他说那个美国会考虑向土耳其解除对土耳其的这个限制，向土耳其提供 F-35 战斗机。那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土耳其在2020年的时候是向俄罗斯购买了防空系统，所以美国对土耳其实施了限制。向云，
1: 思阳，那我们知道7月7日呢在安卡拉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与来自印太四国的代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四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他们谈了什么？与中国又有什么联系？
0: 对，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就是7月7号，也就昨天，和印太四国呢，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那么举行了会晤。他最主要的呢是谈到了这个他们说的是就国际形势坦诚了交换的意见。这个国际形势呢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那个朝鲜政策，朝鲜在那个东北亚的一些行动。然后呢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是觉得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提，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当时那个大家一直说的是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印太，所以这个概念一直是有

0: 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6号，也就是北约峰会开始的前一天呢，那个中国试射了一枚在潜艇上试射了那个导弹，那么这引起了所有国家的关注。那根据那个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个声明呢，就是说他们是说在北约的这个跟他们的在北约领导人和印太四国的会晤当中呢，他们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对中国试射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对，然后关于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刚才也说伊朗和朝鲜，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的联盟和行动呢，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以前也表达过，说他们每一个单独的国家都够麻烦的了，现在他们还是在联合行动，所以北约应该是引起密切的关注。
1: 在这次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也提出，美国将加强国防投资和生产。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北约成员国展现诚意，将美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2: 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会达到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的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这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呢。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者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一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差不多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指出，面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形成的军事供应链，欧洲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加强武装生产的需要。
3: 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这个在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的炮弹啊，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啊，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嘛。那 所以重点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

0: 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防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
1: 在中国日前罕见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引发区域抗议之际，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紧密展开。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美军指挥官强调，盟军已做好实时共享台海数据的准备。日方指挥官则表明，亚洲绝不允许发生类似乌克兰被入侵的局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来自夏威夷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3: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4: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五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2: 今年三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络，及时传送给友盟。
5: 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4: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行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链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2: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已成为维护印太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我现在身后的这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P1 海上巡逻机，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主要是用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以及海域监视等等的任务。针对台海稳定，常年驻扎在离台湾仅一小时航程、日本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6: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4: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6: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2: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6: activity in the Limpac will contribute to
4: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5: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共1949年建政后滞留中国首位获准反美公民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回顾了他在中国的30年经历。他说：“美国的伟大来自其政治制度和人民手中的选票，以及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8: 250年，美国走到了250年。”富强而坚定地走到了250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地的人带着他们的文化，带着他们的信仰，来到这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先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先人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夺回这一块土地的独立，啊，这块土地的真正自由，啊，然后我们也有南北战争，我们要使得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在美国生根，这是伟大的创举，啊，有很多危险。有很多危险发生，民主国家就是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有100个人在场，会有150种不同的意见，对不对？而且大家都各抒己见，而且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民主。但是我们有手里有一张选票，我们选出我们的小郡的负责人，我们也选出我们的州长，我们用这张选票也选出我们的总统。不要轻慢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这一位在白宫工作的这一位白宫主人，他是美国绝大多数选民的希望所在。有的总统做得很好，有的总统做得不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选民选出来的。但是每一个美国总统或做4年或做8年，他不能做一辈子，他不可能为所欲为。为什么？因为美国三权分立，我们还有国会，我们还有法院，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会比较复杂，有的时候透明度会太高，大家议论纷纷啊，但是人有说话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
1: 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推出了名为《亲爱的美国》的专题展览，通过从18世纪后期至今的100多件珍贵艺术作品，审视这片土地及革命历史。
2: 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艺术馆是这场全美庆祝的重要前哨站。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一些经典的爱国主义画作。
9: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家艺术馆举行《亲爱的美国》专题展览，通过从18世纪后期至今的100多件艺术作品，审视这片土地及革命历史，捕捉艺术家对美国经验的独特解读。展厅里的每一幅画作都呈现了美国历史的某一个关键时刻，串联起这个国家从诞生到成熟的完整足迹。这幅名为《约克镇战役前的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中，画家皮尔再现了1781年独立战争末期，乔治·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统帅指挥军队的英姿。马蹄旁的毛蕊花象征着正直与光明，旁边的暗色杂草则代表英国殖民势力，此刻正被华盛顿的战马重重踩在脚下。众议院这幅画是电报发明人萨缪尔·摩斯在1822年创作的，他想借此歌颂运作中的美国民主体制。画面中，众议院大厅在灯火下闪耀，准备开启一场晚间会议。摩斯花了4个月在华盛顿，亲手画下每一位议员、法官与记者。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这座巨大的青铜浮雕纪念当时第一支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正式部队，第54马萨诸塞步兵团，毅然走向死伤惨烈的瓦格纳堡战役。作品在南北战争后不久完成，成为极少数公开致敬废奴英雄的纪念碑。观展民众透过这些画笔下的一张张脸孔，重新认识美国建国250年的历程。
10: What impressed me was the struggles, the turmoils.
11: 最令我震撼的是，画中展现了美国各类人群的挣扎、动荡、爱与喜悦。无论他们的长相是否与我相同，让我深受感动的是这250年来国家成就的一切。
9: 究竟什么是美国精神？不同世代的观展者也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10: The American spirit to me is to
11: 对我来说，美国精神就是努力工作，享受生活，别为明天忧虑，也忘掉过去的烦恼。请大家好好享受当下，虽然有时候日子艰难，但请坚持下去。
12: 关于美国精神，老一辈的人或许有很清晰的定义，但我们这一代有时会感到有点迷惘。老实说，我没有答案，但我希望我们正走在找寻答案的正确轨道上。
13: 美国精神意味着拥有做自己的自由，并在这里学习不同的文化，欢迎他人，单纯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9: 在国家艺术馆里，美国建国250周年不只是史书上的一个日期，而是无数人共同编织的梦想与实践。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采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峰会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6点声明。

0: 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 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
1: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2: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1: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2: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1: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
2: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1: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在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赞赏沙拉的执政，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将叙利亚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约峰会星期三发布了峰会宣言，这份宣言有哪些重点内容？特别是在防务开支、支持乌克兰等议题上，有哪些新的表述值得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安卡拉峰会发回的报道。
3: 好的，湘云，是这样的，是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那个北约安卡拉峰会他们发表了安卡拉的宣言，大概是有6点哈。第一点就是重申北约的集体防御，就是第5点，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那第二条呢，就是涉及到你刚才说的防务，然后他们说的是第二条主要是兑现那个北约在海牙峰会上的一个承诺，就是刚才林峰提到的把国防开支提升到5%。那么北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是宣布了有大约是500亿美元的新采购计划。那当时呢，我们也说过，他们是希望以此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国防开支已经转换成这一种真正的军事力量。那第三条是关于建设这个北约3.0的。北约3.0呢，就是说减少对美国的一个依赖，然后呢由欧洲来承担那个北约这个常规的责任。第四条呢是关于乌克兰的。然后这个条约说的是乌克兰为那个跨大西洋的安全做出了贡献，那么北约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捍卫其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第五条是北约谈到了，就是说联盟将继续应对更广泛那个更广泛的安全环境的这个战略竞争普遍存在的不稳定。那这里呢就涉及到伊朗，他说的是北约不支持反对那个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呼吁

0: 与伊朗充分尊重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第六条呢，就是说对那个东道主土耳其表示感谢。那这一条这个声明呢没有提到中国，跟去年一样，去年也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呢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吕特他表示，就说也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说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是在进入我们的北方，我们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一起行动起来。向云，
1: 这样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他在峰会前表示，在安卡拉峰会上，北约首先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 3.0 的理念焕发活力，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强大的北约。在峰会上北约是如何展示的？
0: 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他在峰会上呢，第一个展示的峰会的第一天，他就是有一个叫国防工业论坛，是以这个拉开了帷幕。那么在这个论坛上呢，那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就宣布了一系列价值刚才说过$500亿的这个国防合作协议，意图呢就是说向总统展示，美国总统展示北约是认真的在提升自己的国防力量。然后北约3.0这个概念呢，是吕特一直在提的，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说北约3.0的意思就是要让北约就是说承担起欧洲大陆的防务的主导，让北约来主导它，而不是由美国来依赖，而不是依赖美国。这个概念呢也是由美国提出来的，美国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伙伴关系而不是依存关系。向云，
1: 那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抵达了峰会，他又传递了哪些信息？
0: 特朗普总统呢就说今天和昨天呢，实际对那个北约他有很多的说法。他特别谈到早上的时候和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他谈到了伊朗的问题。他说那个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基本上结束了，他说他不愿意跟伊朗人再打交道了，因为这是浪费时间。然后呢他也对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西班牙这个提出了一个批评，他说他已经指示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他切断所有与西班牙的联系。他说那个这个原因呢是今年3月的时候，西班牙拒绝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呢，西班牙拒绝向美国提供2个军事基地。然后总统呢昨天在会晤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时候呢，也对那个北约的成员国一些成员国在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当中没有提供支持表示批评。然后总统还提到了格陵兰岛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比较大的争议。他是再次就重申说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来管理，说因为丹麦没有提供足够的那个防务安全，而且这个格陵兰岛现在被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给包围了。那第四个呢是讲到土耳其，他说那个美国会考虑向土耳其解除对土耳其的这个限制，向土耳其提供 F-35 战斗机。那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土耳其在2020年的时候是向俄罗斯购买了防空系统，所以美国对土耳其实施了限制。向云，
1: 思阳，那我们知道7月7日呢，在安卡拉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与来自印太四国的代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四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他们谈了什么？与中国又有什么联系？
0: 对，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就是7月7号，也就昨天，和印太四国呢，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那么举行了会晤。他最主要的呢是谈到了这个。他们说的是就国际形势坦诚了交换的意见。这个国际形势呢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那个朝鲜政策，朝鲜在那个东北亚的一些行动。然后呢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是觉得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提，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当时那个大家一直说的是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印太，所以这个概念一直是有的。

0: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6号，也就是北约峰会开始的前一天呢，那个中国试射了一枚在潜艇上试射了那个导弹，那么这引起了所有国家的关注。那根据那个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个声明呢，就是说他们是说在北约的这个跟他们的在北约领导人和印太四国的会晤当中呢，他们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对中国试射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对，然后关于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刚才也说伊朗和朝鲜，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的联盟和行动呢，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以前也表达过，说他们每一个单独的国家都够麻烦的了，现在他们还是在联合行动，所以北约应该是引起密切的关注。
1: 在这次北约峰会上，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也提出，美国将加强国防投资和生产。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表示，北约成员国展现诚意，将美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2: 北约的秘书长鲁特，他会尽他的全力去解释给这个川普总统听，说为什么就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的话有这些国家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会达到我们讲的这要达到5%的目标。然后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在推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做Defens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银行，但这个银行的话是来给这个筹资，然后来支持这个军工业的。因为你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安全的挑战很大的话，你会马上发现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就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陈平已久，你要重启那个军工业，要生产弹药啦、坦克车什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然后你到银行去借钱，说你说我要跟你借钱来发展这军工业，银行不会借给你。所以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话，他就说，那我们来再重启炉灶，再盖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世界银行。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话，就是专门来做这些的信用的一个代保保证的等等。那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这是刚刚开始讨论嘛。那等到它变成一个事实以后，然后还要把钱给送到这些军火商，然后大量的快速的生产武器的话，我觉得还要好几年呢。北约一定要把美国给留住，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那现在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跟北约的其他的会员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面临到一个关键的局面。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北约未来最大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敌人或在外界，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是否能够说服美国继续留下去。但是欧洲国家必须自己也要挺起胸，然后要自己多做一点事情，让这个已经维持了欧洲地区差不多70-80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能够继续下去。
1: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指出，面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形成的军事供应链，欧洲国家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加强武装生产的需要。
3: 从中国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这个由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甚至伊朗所形成的一个 block 所形成的一个供应链，尤其是在那个武器系统防卫系统的供应链，还有相关的产业结合上面，是否未来会继续的那个什么巩固，然后甚至在俄乌战争之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有关国防产业上面嘛，防御产业上面、生产产业上面的一些竞争的问题。那既然俄罗斯现在大部分在战场上打了很多的炮弹啊，很多的那个什么弹药啊，很多的无人机的部分都是要透过中国的生产链嘛。那甚至人力的部分也很大部分是仰赖北韩这边。那所以他们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了嘛。那所以重点的问题是，那既然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

0: 产业结合已经这么的紧密，然后那以欧洲来说的话，他们是要如何去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嘛。那这个牵涉到经济，牵涉到原料，也牵涉到你所谓防就是 NATO 负责的北约负责的防御的这个部分。
1: 在中国日前罕见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引发区域抗议之际，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紧密展开。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直击了美军 P8A 与日本 P1 反潜巡逻机，并专访美国和日本的一线指挥官。美军指挥官强调，盟军已做好实时共享台海数据的准备。日方指挥官则表明，亚洲绝不允许发生类似乌克兰被入侵的局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来自夏威夷的报道。我现在位于的是夏威夷的美国陆战队航空基地，参加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巡逻与侦察机媒体日，近距离的了解多国如何去执行海上巡逻航空力量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合作。我现在身后的是美国海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专门执行反潜、反舰以及情报监视任务。就在演习发生当下，中国7月6日罕见从南海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如何反制潜在威胁，对于参演国家更具备了高度的实战意义。美国之音在现场专访到美军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马特莱彻上校。他强调，环太军演的核心目的就是确保参演国家能在第一时间对冲突做出回应。
2: To your question of how is it important is exactly, you know, as we prepare to track submarines here, there's five submarines.
3: 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这里演习追踪潜艇的意义。这次共有5艘潜艇参与环太平洋演习，这让所有伙伴国家都有机会对潜艇进行持续追踪。在充满挑战的水域环境、恶劣海况下，或如你现在看到的强风下，而且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伙伴国家进行交接，这完全模拟了我们在现实任务中一旦必须对冲突做出回应时，在执行岗位上会采取的操作，让各国有机会聚在一起训练、建立关系，并真正信任彼此。
1: 今年3月，美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方当时强调，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海上巡逻机核心的功能是将侦测到的水下敌情，透过加密的数据联络，及时传送给友盟。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危机，您的部队在与盟友共享数据方面准备得如何？
3: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环太平洋演习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将盟友整合进了所有参谋指挥体系中。我是联合作战特遣部队指挥官，负责回应特定的任务指派，而我们有伙伴国家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我们正在演练的正是如何共享数据。当我们在执行海域发现一艘潜舰，我们能否透过数据链路和安全网路将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的指挥官、盟友和伙伴。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就在及时证明我们能够共同行动，做到这点，并且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
1: 面对地缘局势的升温，此次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已成为维护印太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我现在身后的这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P1 海上巡逻机，也是日本自主研制的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主要是用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以及海域监视等等的任务。针对台海稳定，常年驻扎在离台湾仅1小时航程日本冲绳那霸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队指挥官前田达史中校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日本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区域安全的行为发生。
4: Japan must not allow the situation similar to Russian Federation's of
3: 日本绝不允许在亚洲地区发生类似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日本正竭尽全力来维持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环境。所以我认为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我们的这项行动将会对此有所贡献。
4: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impact, will contribute to, this, activity.
1: 日本防卫省日前针对中国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抗议，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可能威胁日本领空安全的导弹试射。
3: 我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行动将有助于对。

0: 对自由与开放的海洋做出贡献，同时与我们的防卫与威慑能力息息相关。
1: P8A 和 P1 巡逻机平时主要执行高度戒备的反潜和海上监视任务，鲜少对公众开放。这次在环太平洋军演亮相，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了解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中共1949年建政后滞留中国首位获准反美公民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回顾了他在中国的30年经历。他说：“美国的伟大来自其政治制度和人民手中的选票，以及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4: 250年，美国走到了250年。”富强而坚定地走到了250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地的人带着他们的文化，带着他们的信仰，来到这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先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先人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夺回这一块土地的独立，啊，这块土地的真正自由，啊，然后我们也有南北战争，我们要使得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在美国生根，这是伟大的创举，啊，有很多危险。有很多危险发生，民主国家就是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有100个人在场，会有150种不同的意见，对不对？而且大家都各抒己见，而且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民主。但是我们有手里有一张选票，我们选出我们的小郡的负责人，我们也选出我们的州长，我们用这张选票也选出我们的总统。不要轻慢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这一位在白宫工作的这一位白宫主人，他是美国绝大多数选民的希望所在。有的总统做得很好，有的总统做得不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选民选出来的。但是每一个美国总统或做4年或做8年，他不能做一辈子，他不可能为所欲为。为什么？因为美国三权分立，我们还有国会，我们还有法院，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会比较复杂，有的时候透明度会太高，大家议论纷纷啊，但是人有说话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
3: 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推出了名为《亲爱的美国》的专题展览，通过从18世纪后期至今的100多件珍贵艺术作品，审视这片土地及革命历史。
1: 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艺术馆是这场全美庆祝的重要前哨站。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一些经典的爱国主义画作。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家艺术馆举行《亲爱的美国》专题展览，通过从18世纪后期至今的100多件艺术作品，审视这片土地及革命历史，捕捉艺术家对美国经验的独特解读。展厅里的每一幅画作都呈现了美国历史的某一个关键时刻，串联起这个国家从诞生到成熟的完整足迹。这幅名为《约克镇战役前的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中，画家皮尔再现了1781年独立战争末期，乔治·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统帅指挥军队的英姿。马蹄旁的毛蕊花象征着正直与光明，旁边的暗色杂草则代表英国殖民势力，此刻正被华盛顿的战马重重踩在脚下。众议院这幅画是电报发明人萨缪尔·摩斯在1822年创作的，他想借此歌颂运作中的美国民主体制。画面中，众议院大厅在灯火下闪耀，准备开启一场晚间会议。摩斯花了4个月在华盛顿，亲手画下每一位议员、法官与记者。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这座巨大的青铜浮雕纪念当时第一支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正式部队，第54马萨诸塞步兵团，毅然走向死伤惨烈的瓦格纳堡战役。作品在南北战争后不久完成，成为极少数公开致敬废奴英雄的纪念碑。观展民众透过这些画笔下的一张张脸孔，重新认识美国建国250年的历程。
5: What impressed me was the struggles, the turmoils.
6: 最令我震撼的是，画中展现了美国各类人群的挣扎、动荡、爱与喜悦。无论他们的长相是否与我相同，让我深受感动的是这250年来国家成就的一切。
1: 究竟什么是美国精神？不同世代的观展者也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5: The American spirit to me is to
6: 对我来说，美国精神就是努力工作，享受生活，别为明天忧虑，也忘掉过去的烦恼。请大家好好享受当下，虽然有时候日子艰难，但请坚持下去。
7: 关于美国精神，老一辈的人或许有很清晰的定义，但我们这一代有时会感到有点迷惘。老实说，我没有答案，但我希望我们正走在找寻答案的正确轨道上。
8: 美国精神意味着拥有做自己的自

0: 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采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称赞北约团结，在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上取得巨大进展。北约发表声明，重申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夏威夷环太平洋军演展示美日反潜合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星期三在安卡拉峰会的最后一天发表声明，重申北约有关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声明也强调了北约正在兑现去年海牙峰会上的承诺。与海牙峰会声明一样，今年的声明依然没有提到中国。在安卡拉峰会，参加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发表了六点声明。第一条就是重申北约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以及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攻击所有国家。声明第一点还强调了北约的团结。声明第二条强调北约成员国对去年在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增加防务的承诺。声明的第三条是关于建设北约 3.0， 也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一起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承担起对欧洲防务的更大责任。声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与去年的海牙峰会的声明一样，安卡拉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北约秘书长在记者会上简单地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他说，中国与俄罗斯进入了北约盟国的北面，北约必须一同应对。
2: 特朗普总统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北约峰会上呈现的团结气氛。
3: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房间里的尊重和爱，那真的是对国家的爱，对我们国家的爱。
2: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了联盟成员在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共同目标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3: 今天早上的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其他成员在5%目标上的进展，他们进展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他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扩大防务装备生产、向北约成员国销售的措施。他说，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几个美国国防项目，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安杜里尔在内的美国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
3: 我们的装备有效，但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更快地生产它们。我向领导人们汇报了我们正在采取的快速扩大美国生产的步骤。
2: 特朗普总统除了与32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晤，还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允许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并传授他们制造的方法。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伊朗方面，由于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因此对此实施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批评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总统誓言